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好，首先来关注世界杯。西班牙和阿根廷先后在半决赛取胜之后，世界杯决赛他们将首次上演欧洲冠军和南美冠军对决的好戏。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亚马尔和梅西两代巴萨球星的直接对话了，那这场比赛也将会事关金球奖的归属。本届世界杯，梅西除了斩获八粒进球送出四次助攻之外，他在成功过人、创造得分机会、关键传球、成功地面争抢以及场均官方评分等多项数据上也位居所有球员首位。亚马尔同样发挥不俗，犀利的突破已经成为了西班牙队最犀利的进攻武器。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上交出的成绩单也向全世界展示出新生代边锋惊人的冲击力。当阿根廷队遭遇西班牙队，梅西和亚马尔的金球奖之争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自1995年金球奖的评选范围扩大到全球球员以来，仅有 57% 的金球奖得主同年斩获世界杯冠军，所以毋庸置疑，谁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谁就会极大拉近和金球奖之间的距离。在金球奖最新的概率榜单上，梅西以 31.70% 跑，亚马尔呢则以 30.9% 紧随其后。此前亚马尔曾经公开表示期待决赛对阵阿根廷队，并且能够和他的偶像梅西交换球衣。那如今他的这个设想成真了，新老两代球星的正面交锋也将会成为这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好，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目光转回国内。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的领头羊成都蓉城将会客场迎战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上一轮比赛客场是0-3不敌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9平4负、进22球、丢28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输给新鹏城之后呢，西海岸长达13轮的不败记录也被打破了。成都蓉城上轮比赛是1-1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他们继续以13胜3平2负、进38球、丢17球、积42分的成绩领跑。北京国安则回到主场迎来辽宁铁人的挑战。北京国安上一轮跟申花的京沪德比因为台风天气延期，积分榜上国安以7胜5平5负、进29球、丢23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的位置。辽宁铁人这边呢，上轮跟金门虎的比赛是同样遭到了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2平9负、进24球、丢29球、积20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生。

0: 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好，体育新闻继续为您关注体坛。昨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进行了正赛的争夺，亚运组合出战，三队均顺利的晋级。
2: 在2023年的世青赛上，海南选手林诗栋和河南选手温瑞博曾经搭档男双收获冠军，时隔三年再次配对，他们也将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登场亮相。本次全锦赛的首场争夺，他们的对手是青海组合陈磊鑫罗征。首局比赛，林诗栋温瑞博在配合上有所欠缺，技战术执行上也有些保守，以4-11丢掉本局。
3: 其实我觉得对手实力也是非常强吧，在从预选打出来的，其实可能也都不弱，所以我俩上去可能还是比较保守吧，然后可能就是手上有一些球，然后抓不住吧这样。
2: 在丢掉第一局后，林诗栋温瑞博在接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在衔接的速度上也有所提升，以11-9和11-6扳回两局。虽然第四局他们在7-2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追至9-0，但是关键分上林诗栋温瑞博算得更准，抠得更细，以12-10再下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1赢得开门红。
4: 我们两个配合其实第一局没有说那么默契吧，但后面我们的沟通包括一些技战术的一些准备包括执行，我感觉还非常好吧。在场上可能我们两个也是亚运会的配对吧，其实每一次比赛我们都非常珍惜，然后也是在场上想要打好每一分球吧，也是积极的去尽快的去磨合然后跟调动。
2: 本次比赛是另一对亚运男双组合，北京选手黄友正和浙江选手向鹏在成年组正式比赛中的首次配合。正赛首轮，他们与四川组合刘洋、张宇东相遇。本场比赛，黄友正、向鹏除了在第二局遭遇到一些困难外，整体都比较顺利。最终，他们以11-5、11-9和11-3直落三局晋级16强。
5: 其实前两局的开局都是不错吧，就是只是第二局4-0的时候，有几个球被对手给搏到了，然后或者是有几个自己进攻的时候落点上有点没有太准确吧，我觉得。
6: 要求肯定是有的嘛，因为毕竟后面也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肯定还是先做好自己吧，然后全力以赴去打好每场球。
2: 在上午的女双比赛中，亚运组合上海选手陈毅和湖北选手范舒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面对江西组合张舒欣、郑婉仪的挑战，他们最终以局分3-1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7: 其实我觉得第一场球打能赢下来就已经非常好，然后包括别人也是从资格赛一场一场打上来的，就是也是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放低姿态去拼对方嘛，
8: 希望能够通过锦标赛来去检验我们两个自己之间的默契吧，然后更去模拟可能亚运会那种感受。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为国而战的感受是不一样，因为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吧。
1: 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东京进行各单项第二轮的较量，国羽7名选手都晋级8强，施雨琦3局逆转过关，陈雨菲、王芷怡分别取胜。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在赛前退赛。男单卫冕冠军施雨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6-21、21-19、21-18逆转加拿大选手杨灿，闯入8强。由于李诗峰、陆光祖、翁虹洋均在首轮出局，施雨琦已经是国羽男单的独苗，他的下一轮对手将是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女单赛场，陈雨菲以21-14、21-11击败了乌克兰选手布洛娃，顺利晋级。王芷怡则以21-15、21-11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林湘缇。韩悦以16-21、14-21负于印度名将辛杜。现在女单世界排名第一韩国名将安喜盈当天宣布退赛。男双方面，梁伟铿、王长以21-17、21-15战胜了黄迪和刘洋。女双方面，贾一凡和张贤书苦战3局，以21-16、18-21、21-10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徐雅琴和宋佑轩。昨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青赛第6赛段受到高原突发恶劣天气影响，安全终止。 赛事组委会明确，赛段已产生的爬坡成绩全部有效。公路自行车赛是露天长距离竞技，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高海拔阴冷天气极易造成车手的肌肉僵硬，反应迟缓，甚至出现失温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新华社、腾讯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长板三伏天。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有40天，比去年

0: 也要多出了10天。那么这40天的长板三伏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1: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2: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1: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10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2: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10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0: 同样是三伏，为什么有的年份30天，有的年份40天，差别全都出在了中伏？
1: 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2: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1: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有大约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
0: 有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那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呢？
1: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2: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0: 民间有个说法，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说法可靠吗？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出现在哪个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的解释。
3: 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十天还是二十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更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
0: 三伏天也赶上了夏季的用电高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七月十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那么电力行业都有哪些举措来保障夏季的供电安全呢？
4: 在新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的电力工作人员就首次在主变压器上投用了变压器喷雾降温装置，为主变压器穿上清凉衣。这套装置采用水喷雾技术与定时控制技术相结合，当环境温度高或变压器处于负荷高峰时段，系统将自动启动，在保证降温效果的同时，有效节约水资源，降低运维成本。在淄博，当地供电部门启用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开展线路检修作业，全自动完成线路杆上装置加装作业，全程无需人工登高接触带电设备，依托三维激光扫描感知现场环境，机器人能实现智能避障、自主规划操作路径等多项工作。
5: 机器人作业规范稳定，从源头规避高空坠落、高压触电等作业风险，大幅提高高温天气线路消缺效率，用智能化运维守护群众夏季用电安全可靠。
4: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达2.75亿千瓦，同比增长14.8%，四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负荷持续攀升，电网企业充分联动以投产抽蓄电站，提高调节能力，全力参与保供，适配高峰负荷需求。入夏以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8座抽蓄电站共42台机组保持高频启动的运行状态，目前每天启动超170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每天发出清洁电能4300度，相当于约700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刷新抽蓄迎峰度夏出力新纪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30块钱能买什么？一杯奶茶，2斤排骨，也可能是一位残疾菜农一整天的盼头。近期一份30元的陶单牵出的整座城绵延数月的温柔帮扶感动了网络。每天清晨，湖南长沙梅溪湖西地铁口，40岁的蒋亮生都会把一张旧蛇皮袋平铺在地上。因为12岁的一场大病落下的2级残疾，他的手脚行动不便，在长沙城郊租了一块小菜地种地，每天凌晨4点下地摘菜，背着100余斤的新鲜果蔬，搭乘40多公里的公交赶到地铁口摆摊儿。 青菜都仔细掐去了黄叶子，捆扎整齐，竹笋削尽了根，擦去泥土。哪怕是动作迟缓费力，他也总是要把每一份菜品都收拾妥当，本本分分挣着自己的糊口钱。今年3月的一天，一名顾客拿走了他30元的草莓，没付款就匆匆离开。当天路过的市民童女士

听他平淡地说了这件事儿，心里揪得紧。30块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杯奶茶，可对他来说，那是起早贪黑一整天的盼头啊。他回家之后发了一条帖子，写下了地址，呼吁大家方便的话就多去帮帮他。朴素的话语一下子戳中了无数市民的心，热心的人们从城市各个角落赶来。年轻的女孩扫码时特意多转了5块钱，说就当帮她补补被拿走的钱。带孩子来的市民挑了一把胡萝卜，说身残志坚还自食其力，值得帮。身为美术老师的童女士专门为蒋亮生绘画了一张卡通宣传画布，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人群里多看他一眼。她还帮蒋亮生建了一个群，叫梅西胡西，守护他的小摊。每天群里都有人问出摊的时间、菜品的情况。一个月之后，这样的善意还在延续。蒋亮生70多岁的父亲放心不下他，从老家赶过来，白天帮他试弄蔬菜，晚上就做饭等他回来。父子俩挤在了菜地旁那直不起腰的窝棚里。湖南宁乡的严女士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心出上一份力，帮他建一个新家。她邀上了自己4位爱心姐妹，5个人凑齐15000，购置了板材建材，带上工具亲自动手，在菜地旁搭起了2间带有门窗的崭新板房，还特意装上了空调。从前风吹日晒的落脚地，如今变成了遮风挡雨的安稳小家。在搬进新房的那一天，不善言辞的蒋亮生反复对着几位女士鞠躬道歉，眼里满是泪光与感激。7月8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份来自爱心姐妹的遮风挡雨的呵护。几个人当即决定把全部奖金继续用于帮扶蒋亮生改善日常生计。他们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多么伟大才去做的，而是踏踏实实干了，平凡的善意才有沉甸甸的意义。是的，人世间难免有不堪，可质朴温暖的善意也从未停歇。如今蒋亮生依旧每天坐着40多公里的公交进城摆摊，公交司机看见他就会主动打开后门，烤肠摊主会给他递来一根烤肠让他垫垫肚子，甚至有人专门搭建了外地网友代卖群。就这样一句多去帮帮他，让被人跑单的残疾菜农收获了一座城绵延数月的善意回单。面对源源不断的温暖，蒋亮生腼腆又感动。他说，真的谢谢大家大老远来照顾自己的生意。他还说，自己以后一定用心种好每一种蔬菜，用新鲜健康的菜品回馈所有好心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2: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6: 910新闻快报。
7: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石千福镇龙县完成重建，衡州市镇龙乡连上了主网电。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微信近日下架了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美军称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8: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7: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9: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0: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关注广西全力以赴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烟火气息逐渐回归。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7月16号，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当前抢险救灾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的恢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物资有保障，基础设施正在全力恢复。当前衡州市和贵港市正全力推动灾后恢复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常态，城市的烟火气也正在重现。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彭龙的报道。
2: 截至7月16号的统计，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其中需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是充足的。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运奎：
3: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应该说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
2: 在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并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上述资金将按照既定标准和规程发放安排。此外，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电力方面，目前尚有2022户未恢复通电，预计7月17号24点前恢复。通信恢复将在水退、路通、电通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供水方面，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方面，目前60%已恢复，剩余301处正在抢修，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运奎：
3: 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的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
1: 受到前期洪涝灾害的影响，衡州市已经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多个乡镇设置了多个临时安置点，昔日的学校变成了村民们的临时家园。在安置点里，孩子们在教室里学画画，老人在树下乘凉，食堂里在洗菜炒菜，随处可见志愿者医生们忙碌的身影。下面我们就跟随新闻九一零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脚步，走进衡州市衡州镇第5初级中学抗洪救灾安置点，探访这里的真实生活。
4: 苹果、圣诞老人，还有驯鹿。
5: 现在画的是什么？
4: 海豚。
5: 海豚，还有金鱼，对不对？
1: 7月16号上午，衡州镇5中的教室里，8岁的孙文文和小伙伴们在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拼图、画画等互动游戏。带队老师黄子源：
6: 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质，然后设置不一样的游戏。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设计的是拼图的游戏。那像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设置的是绘本的游戏、乐高的积木的游戏，来缓解他们现在心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啊。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会生活。
1: 这个安置点最多的时候接收了460多名受灾群众，其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衡州镇5中副校长陆国汉的带领下，志愿者和老师每天都会负责好群众的吃住需求，物资发放到位，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7: 安顿好我们的群众，还有物资的发放，组织我们志愿者的关心，还有呢，为我们的受灾群众这个做好各种服务，比如说心理的关怀啊、医疗的帮扶啊，还有理发啊等等的服务。
8: 去简短

0: 些啊？
1: 多久没剪了？
2: 大约一个月吧。他看见我们的头发长了就过来嘛。
3: 从横州市云表镇转移过来的群众张阿姨，在安置点理完发之后，在炎热的夏天里感觉清爽很多。李女士在横州镇开理发店有20多年了，自发过来安置点给群众免费理发。李女士说，
0: 他们搬来这里就来了，反正我们看见什么就帮着一点，就帮一点呗。来这里有10多个人吧，应该一天了。我就

0: 班服务，三班倒的模式，保证群众随时都能看病就医，同时还提供上门诊疗。
1: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班，我们还要去宿舍里面那些不能走动的，或是突然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要带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还有体温针啊，然后带笔啊过去记好了，就叫他家属来拿药，吃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回访，就像我们每天要查房一样。
0: 在学校物资存放处整齐摆放着政府调配和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救援物资满满当当，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不少群众都陆陆续续离开安置点，回到自己的家里。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委观塘村村民小马：
2: 这里提供零食还有就早晚餐什么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觉得这里跟我平时在家人没什么区别。
3: 本次洪涝灾害一度让贵港的快递物流、成品油、保供等民生服务按下了暂停键。洪水退去之后，全市各行各业不等不靠，争分夺秒，清淤消沙，抢修设备，贵港服务行业正在稳步恢复。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4: 走进贵港西江工业园快递分拣现场，积水痕迹还清晰可见，但流水线已经运转起来，50名分拣工人全员到岗，靠自备发电机支撑作业，马不停蹄分拣转运洪灾积压包裹。贵港市蓝辉物流服务公司网管部经理韦立成：
5: 目前主要就是把灾情期间滞留在车上的这些货物把它卸下来，然后分拣到各个河口去，每一个河口对应的就是每一个快递员或者是每一个驿站、每一个乡镇。分拣完之后，我们各个末端的车辆会进来把我们这些货拉走回去派送。
4: 面对洪灾造成的海量滞留邮件，中国邮政灵活增设港北、港南、秦塘三处临时揽投分拣点，分流消化积压包裹。此次洪涝重创贵港市快递行业，最高峰时全市积存快件超过50万件，14条人工分拣线、5条自动化分拣线、200多辆运输车辆及大批办公设施受损。经过连日通宵赶工，市区及多数乡镇网点已陆续恢复营业，全市滞留快件已回落至20万件以下。贵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行业管理科科长刘健：
6: 各快递企业吧，还是要持续做好场地的一个消杀和环境的一个清理，要保障我们这个快递员工的一个作业环境的安全。在条件具备以后啊，尽快的恢复这个正常的一个设备的分拣和复工复产，提高了我们这个投递服务的这个效能，尽量回到一个正常状态。
4: 民生用油保障战线同步加紧恢复。洪灾中，中石化广西贵港分公司28座加油站受灾，10座站点被洪水浸泡。积水一退，企业立刻组织人员进场清淤除泥，排查管线隐患，抢修加油机，分批次恢复油品供应。抢险攻坚阶段，中石化广西统筹桂林、柳州等6地市人力设备驰援贵港。一线员工克服积水断路的难题，采用桶装转运、定点配送方式，累计向各抢险点输送应急油料超10万升，为抗洪抢险打通能源通道。中石化广西贵港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华：
7: 第一时间集中力量，对我们的受灾站点进行抢救、进行清理，尽可能的确保我们的站点能够早日复营，确保站点周边的社会车辆和救援车辆的用油，为我们的贵港早日恢复正常的秩序提供应有的油料保障。
4: 一个个快递网点重启，一座座加油站复供，贵港的城市生活正一步步回归常态。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牵。

0: 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方圆杂志的报道，说呢，近日一起医疗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天津某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在医疗设备等采购过程当中，单独或者伙同其女友收取钱财共计2392万多元，名下房产多达31套。最终呢，涉案的放射科主任严某被判刑12年2个月，女友被判刑7年。借助线上的学术 APP 答题收取药企巨额钱款，以线上奖励学术补贴为外衣完成利益输送，涉案金额巨大，时间跨度20多年，数字化新型受贿远非过去同类案件可比。典型案例再次揭开了医疗行业隐形腐败的新面纱，这是全案最值得警惕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案手段，借 APP 答题之名行受贿之实，利用行业学术培训的合理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普通监督手段很难快速分辨正常学术激励与变相贿赂的边界。事实上 APP 答题式受贿绝非个例，只是当下医疗腐败不断花式隐身的缩影而已。各类贪腐手段不断迭代翻新，层层伪装规避监督，给医疗反腐工作带来全新的挑战。整治隐蔽医疗腐败不能再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必须要拿出硬核精准的治理举措。监管部门要升级数字化监督手段，打通医疗企业线上平台、医院财务、医保系统的数据壁垒，开展常态化大数据筛查，精准识别异常交易。卫健、纪检部门也应该联动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检查各类医药学习 APP、线上培训平台，清理借学术之名搭建的利益输送通道。对医疗机构而言，更要完善医护人员廉洁从业台账，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医护工作者划清公私界限。医疗腐败不断变换伪装，线上线下交织隐身，暴露出传统监督模式存在的短板，铲除数字化隐蔽化医疗贪腐土壤，不能只靠单次的专项整治，更需要构建数字监督、行业约束、长效问责相结合的完整制度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隐蔽作案难题，以刚性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持续织密医疗领域廉洁防护网，才能斩断各类隐形利益输送链条，守护风清气正的医疗卫生行业生态。好，上市微博的报，主持人。
3: 好，感谢微博。
1: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3: 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区内。今年上半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广西将开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招聘活动。石阡府镇龙县完成重建，杭州市镇龙乡连上了主网店。金州港刷新国产汽车出口记录，单船2664辆。好，国内方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的8月1号起施行。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在江苏南京发布。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 美军称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930人。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四名希腊议员因涉嫌欧盟农业补贴欺诈被起诉。以军称已控制加沙地带超60%区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稍后的其他节目。

0: 说事论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事论理，我是星宇，
1: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先来走进一段身边小故事。
2: 哎呦，刘站长，咱们社区文化驿站建好以后，日子充实多了。哎呀，又是非遗课堂，又是国学讲座，这活动真丰富啊。
3: 张大爷，这些都是分内的事儿。咱们老街过去有那么多的老手艺，还有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活动，咱得给它传下去啊。
2: 最开始呢，我还担心啊，只挂几块宣传牌匾做做样子。哎，没想到不仅修了民俗展馆，请来非遗传承人开班讲课，还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哎呀，文化建设这一块啊，你们是干了实事啊。
4: 是啊，我每周都来学剪纸读经典，我的同学们都说传统文化可太有意思了。

0: 幕日常场景饱含浓郁人文气息，直观展现新时代文化思想落地基层的鲜活成效。各项文化惠民举措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落地生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0: 正如社区文化驿站建设，立足群众精神需求，深耕基层文化，让非遗国学走进寻常百姓，正是文化思想落地实践的缩影。
1: 放眼全域，从非遗系统性保护、乡村书屋全域建设，到城市文脉修缮、红色文化阵地打造，一件件文化惠民实事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为指引的实践成果。
0: 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依靠深耕文脉、务实笃行。新时代文化思想是繁荣文化建设、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指引。今天的说时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的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新闻910昨天从广西水利厅了解到，经过水库联合调度，削峰错峰，西江二号洪水已过境并逐渐消退。目前广西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水情总体平稳，但仍有四条中小河流超警0.04至0.3米，需要继续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将有3至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广西水利厅预计未来10天，主要江河水情总体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依然较高，需要重点关注。自治区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1月在南宁举办。南宁市选拔赛设置10个竞赛项目，其中包括南宁老友粉、螺蛳粉烹制等广西特选项目。各赛前3名选手将分别获得金银铜牌及4000元、2000元、1000元的奖金。昨天，北部湾港首次开通至约旦亚喀巴港滚装航线，2600多辆中国国产汽车统一发运。据了解，此次发运进一步织密广西北部湾港通往中东地区的海上物流通道，发运量创下北部湾港滚装航线单航次历史新高。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本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号至8月15号在南宁、北海两市同步启动。展演共集结全国23个省区市文艺骨干力量，集中呈现新时代杂技艺术创新丰硕成果。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自1984年创办以来，全国杂技展演已连续举办12届。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共有8部杂技大戏，45个杂技魔术精品节目，累计上演24场。参赛队伍涵盖国有专业院团、艺术类院校、新文艺群体，全方位展现当下中国杂技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发展图景。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赵林宇：
3: 参加本届展演的杂技剧中，既有红色题材的追随，也有现实题材的脊梁野象舞，还有传统文化题材的花瓦狼兵、西湖传说、白蛇等。参加展演的杂技节目涉及耍弄技、顶举技、悬吊技、平衡技、架旗技、柔体技等多个类型，将让观众充分领略杂技高、精、奇、贤、美的特点。
2: 本次展演坚持文艺惠民导向，推出阶梯票价、公益低价票、家庭观演套票等惠民举措，依托广西文化会平台发行演艺消费专属卡，叠加政府文旅补贴，进一步让利市民游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级巡视员何小平：
4: 展演期间，我们推出票根全域优惠机制，观众凭演出票可享受全区合作景区、酒店、商圈专属福利，南宁、北海两市同步为全国参演艺术家开放文旅体验通道，以盛会流量激活文旅消费。
2: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专题座谈研讨会，同步深度探索演艺加文旅融合新路径，联动沿线景区、商业商圈推出观演票根专属优惠。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何小平：
4: 活动周期覆盖7月21日至8月15日暑期的黄金时段，联动北海开海节特色节庆，串联8部杂技大戏、45个杂技 演艺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日间游山水、夜间赏杂技、全程促消费一体化的场景。
1: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

0: 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南非媒体16号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的消息说，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但未向外界释放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造成影响。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910新闻观察。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做好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做深、做细、做实。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历经30多年接续攻坚，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这启示我们越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越要久久为功，用绣花功夫做好做到位。如何做深做细做实呢？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是重要方法。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聚焦群众需求，一区一策定制方案，把群众金点子好主意纳入改造全过程，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标准，定能汇聚城市更新强大合力。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15、15、17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已经明确，我们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沉到一线办实事，扑下身子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城市发展，更好造福人民。
4: 最近发生什么了？
5: 这又是什么梗？
4: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6: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付费加速。地震来了，充了会员的用户先收到预警，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黑色幽默，却在近日成了刺痛公众神经的现实。据媒体报道，使用苹果手机打开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时，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需要手动点击跳过才能进入。还有网友发现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在生死存亡的毫秒之间，任何形式的算计都显得格外刺眼。生命面前岂容如此按价分配？这不仅仅是消费体验的差评，更是对公共安全伦理底线的公然挑战。研发需要成本，运维需要经费，并非不能理解。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捐赠、政府购买服务、技术授权等多种方式实现可持续运营。径直向保命功能动刀，实行分级收费，无疑是将公共安全风险私有化。地震预警系统的核心价值在于快，利用地震波传播的时间差，抢出几秒甚至几十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如果有会员加速通道的存在，这种基于付费意愿的速度歧视是对生命权的轻慢。地震预警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信息服务，有业内人士指出，地震预警属于公共安全应急基础服务，生命安全的优先级应高于商业利益，不能频繁用广告弹窗、付费充值来阻断核心预警能力。诚然，将这种服务装进付费节 解锁的套子里频繁利用广告弹窗干扰视线，无异于在逃生门上加装了收费栏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主导，确保其公益性、普惠性和强制性。虽然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参与，但底线是绝不能让钱成为生存的门槛。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近期我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极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3: 此外，全国进入七夏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2: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暑气蒸腾，极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问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饭前便后做到认真洗手，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让我们一起科学防病，共建干净、健康、安全的家园。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昨天，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发布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Kimi 3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的窗口，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昨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实行。新规明确，未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间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要领奖的时候，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
4: 哎，你好，我这里学过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5: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4: 你有转账吗？
5: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4: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6: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 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7: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4: 然后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看到的？
6: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7: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6: 一切都

0: 虽未亲历民族解放的胜利时刻，却用音符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他以青春赴使命，以旋律为刀枪，让音乐跳出个人抒情的局限，成为唤醒民族觉醒、凝聚家国力量的时代号角。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一次奏响都是对这位青年音乐家的深切缅怀，更是对自强不息、奋勇抗争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与致敬。
1: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2: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1: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2: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时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每天的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新闻910，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260万，全区紧急转移避险26.6万多人，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此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累计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已集中安置群众1.9348万人。目前仍有70个安置点，4516名群众需持续安置。物资保障方面，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大量社会捐助物资已陆续到位，整体物资供应充足稳定。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目前已争取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资金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资金2亿元。同时，截至昨天，累计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所有资金将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和规范流程统筹发放。当前，全区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恢复阶段。昨天，自治区教育厅介绍，针对今年广西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于7月至8月专门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受灾学生可通过本地资助热线求助，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全力保障受灾学子的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目前，衡州市在衡州镇孝义镇

0: 云表镇等多个乡镇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下面我们跟随新闻九零记者蒋文婷、邓俊宇走进衡州市衡州镇第五初级中学抗洪救灾安置点，探访这里的真实生活。
1: 拼图、圣诞老人，还有驯鹿。
2: 现在画的是什么？
1: 海豚。
2: 海豚，还有金鱼，对不对？
3: 嗯。7月16号上午，衡州镇五中的教室里，8岁的孙文文和小伙伴们在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拼图、画画等互动游戏。带队老师黄子源：
4: 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质，然后设置不一样的游戏。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设计的是拼图的游戏。那像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设置的是绘本的游戏、乐高的积木的游戏，来缓解他们现在心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啊。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会生活。
3: 这个安置点最多的时候接收了460多名。受灾群众，其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衡州镇五中副校长陆国汉的带领下，志愿者和老师每天都会负责好群众的吃住需求，物资发放到位，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5: 安顿好我们的群众，还有物资的发放，组织我们志愿者的关心，还有呢，为我们的受灾群众这个做好各种服务，比如说心理的关怀啊、医疗的帮扶啊，还有理发啊等等的服务。
6: 去剪短一些呀、
7: 啊？多久没剪了？
6: 大约一个月吧。他看见我们的头发长了，就过来嘛。
3: 从衡州市云表镇转移过来的群众张阿姨，在安置点理完发之后，在炎热的夏天里感觉清爽很多。李女士在衡州镇开理发店有20多年了，自发过来安置点给群众免费理发。李女士说：“
8: 他们搬来这里就来了，反正我们可能什么就帮的一点，就帮一点呗。来这里有10多个人吧，应该一天了。我就是想用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的手艺去帮一下。”
3: 衡州市纳阳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卢兰和同事们在医疗点为群众值班服务。三班倒的模式保证群众随时都能看病就医，同时还提供上门诊疗。
6: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班，我们还要去宿舍里面那些不能走动的，或是突然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要带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还有体温针啊，然后带笔啊过去记好了，就叫他家属来拿药。吃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回房，就像我们每天要查房一样。
3: 在学校物资存放处，整齐摆放着政府调配和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救援物资满满当当。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不少群众都陆陆续续离开安置点，回到自己的家里。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委观塘村村民小马：
9: 这里提供零食，还有就早晚餐什么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觉得这里跟我平时在家里没什么区别。
0: 今天起，南宁市动物园将推出2026夜探动物园系列活动，并持续至8月31号，每天17:30至21:，夜游专属时间段开启。值得一提的是，游客无需额外购票，凭园区常规门市门票即可畅游夜间园区。新闻910，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全区各高校全面开通学生资助咨询热线，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政策解读、流程指导、问题答疑等一站式助学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15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10: 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而在建项目也正快速推进。
11: 目前我国在建工程项目26个，总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0: 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
11: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0: 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12: 910新闻观察。
13: 台风梅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引发灾情。台风巴威北上，远距离输送水汽给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就在不久之前，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接连遭遇洪涝，沙漠洪水打破了不少人固有的印象。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天气现象让水旱灾害多发、突发、随机的特点越来越凸显，传统经验和认知的适用性在减弱。极端天气当以极限思维来应对，意味着认知的重塑和升维。在极端天气多发条件之下，防汛救灾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大自然，更新思路，输入新知，求解应对灾害的最优答案。对于基层干部而言，认知升维意味着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当天气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强，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反而是一种科学理性且行之有效的思维和工作方法，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对每个人而言，认知升维意味着要克服估计轮不到我的侥幸心理，把认知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气候变化是时代课题，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把认知升维贯穿防灾避险全过程，凝聚起全社会的合力，风雨同舟，打赢这场硬仗。
14: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15: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7月15号，中国工程机械知名品牌广西柳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式交付柬埔寨首台电动装载机，标志着柳工绿色智能装备正式深耕柬埔寨市场，为当地基建产业低碳转型注入全新动能。印尼政府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大幅强化资源出口管控，但政策实施一个月，效果与市场预期却出现背离，印尼盾汇率仍持续走弱。来听报道。
16: 印尼政府此次推出的新规，将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等战略性自然资源出口纳入统一管理，相关出口业务原则上由印尼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旗下指定企业统一运营，希望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出口低报价格等行为增加财政收入，并推动更多出口美元留存在国内，以稳定印尼盾汇率。然而这项被寄予厚望的政策出台后，印尼盾却持续走弱，股市也同步承压。截至14号，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1.8万印尼盾，依然处于历史低位。这种与政策目标相背离的市场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印尼盾持续走弱对企业经营产生了不同影响。此外，印尼还面临国际评级机构对政策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的持续关注。因此，仅靠出口新规难以改变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难以扭转印尼盾持续走弱的趋势。政府也正在根据企业反馈不断调整执行方式。
17: 九一零，方从东盟来。
18: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椰浆饭是马来西亚国民度非常高的一种饮食，据说

0: 椰浆饭在马来西亚号称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可见椰浆饭在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多么深厚啊！椰浆饭做的比较出名的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也是吉隆坡人必须吃的十大美食之一，所以连马来西亚的首相、政治人物、本地的艺人都会自己出来吃这样的一种美味食物，可想而知，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是多么吸引人的。如果来到马来西亚，甚至是吉隆坡这座城市，我们只要来到餐厅，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闻到非常浓厚的奶椰香，伴随一股辣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芭蕉叶香，这三种香味融合在一起还真是绝配。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椰香饭，也可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找到购买，感受这份东南亚的风味吧。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河流，下期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的多，
1: 下龙湾，
2: 闽下浪，
1: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缅语时刻，本期关键词：蒲甘。
3: 蒲甘。
4: 位于缅甸曼德勒地区的蒲甘古城是游客的必去打卡点，它是一个昔日的皇家王国，充满了异域风情和历史文化，是缅甸历史古城、佛教文化遗址、著名的旅游胜地。沿着缅甸第一大河洛伊瓦底江，无数庙宇、宫殿、塔楼和神庙纵横交错。蒲甘经历沧桑岁月900多年，历史变迁和地震灾害已使它的昔日辉煌不在，但蒲甘仍然是世界上佛教宗教建筑最集中的地区，每一处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与魅力。乘着热气球在日出时漂浮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富饶的平原上，是欣赏这个规模巨大的遗址最神奇的一种方式。蒲甘，
3: 蒲甘。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多项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北周、十六国、唐等时期。
7: 此次公布的四项考古成果均来自考古工作者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六博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2023年5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新城区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程序俑、家禽家畜俑3类。而在大量的人物俑中，表现祭乐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
8: 它们的形制、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依次的是抚琴俑、竖笛俑、击鼓俑和弹琵琶俑。在十六国时期呢，祭乐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特别是在随葬品中，祭乐俑数量都是非常多的。还有2件立俑，然后分别是吹角俑和这个击鼓俑，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6: 此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的四项考古发掘成果还包含考古人员发掘的一座北周官员夫妇合葬墓，以及西安南郊2座唐代墓葬。
7: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北周存在的时间很短，随后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的妻子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次公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为2022年于西安南郊发掘的2座唐墓。 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三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 比较罕见的有奸计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此外，公报还显示，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比上年增加658.54万人。据测算，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9: 2025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当年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10: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因地制宜推进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
9: 各地积极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有效解决以往津贴截留、延迟发放等问题。今年我国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到带薪产假。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已此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11: 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装置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标志着项目一次开车成功。
12: 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被誉为化工之母。这项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共包括11套大型生产装置。作为国内炼化行业首个全链条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示范工程，项目构建起绿电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依托光伏绿电直供、超低浓度烟气碳捕集、副产氢提纯制氨等集成技术，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
13: 这个项目呢，充分利用了沙沟荒区域啊，绿电实现了首个大型的这个复合中心啊，绿电直连，通过乙烷脱氢得来的这个蓝氢。然后通过空气中的氮气生产这个蓝氨，通过这个补给超低浓度二氧化碳去合成尿素，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产业范式。
12: 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在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实现多项突破。项目建成国内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驱乙烯装置，下游3套45万吨挤压造粒机组，实现国产化零的突破。项目整体国产化率达99%。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有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5项技术为首次工业放大应用。项目每年可生产120万吨乙烯、10万吨顺丁橡胶等高端化工产品。
13: 段子石化形成300万吨每年的这个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

0: 产能最大的，有能力去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呢去同台竞争。我们还有很多副产品可以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在西部和中部做一个新材料创新示范的一个基地。
1: 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我国以西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
2: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3: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4: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3: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4: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3: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4: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3: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4: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3: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4: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5: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三只狮子淹死了，有人骂冷血，有人点赞清醒，这道锁到底该不该上？7月6号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特大暴雨突袭广西贵港，洪水一小时暴涨至2米以上，动物园几乎被吞噬，员工险些被淹，最后由武警官兵救出。灾前，老板带着员工将所有猛兽笼车锁死，以防猛兽逃出伤及无辜。最终猛兽没有外逃，但三只狮子被困笼中溺亡，20多种上百只草食动物被冲散，损失超过400万元。首相明确，锁笼是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洪水2米多深，人在集装箱顶等救援，麻醉枪、运输笼一样都拿不到。贵港动物园周边全是居民，一旦狮子狗熊冲出去，搜捕根本无从谈起，不能在洪水到来的时候再给国家添乱，让猛兽跑出去伤人。其次，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放出来，同样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2015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动物园洪水冲毁笼舍，猛兽上街游荡，一只白虎活活咬死一名男子。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猛兽如果跑出来，后果只会更加严重。锁笼不是冷血，是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清醒。第三，该不该反思？该，但不是反思锁不锁。有网友质疑应急预案呢？这就是关键。南方多雨地区动物园有没有高低错落的笼舍设计？有没有暴雨专项预案？有没有与消防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确实需要反思，但该反思的是防灾体系，而不是在一线拼命的人。最后要说的是，箭爬侠们的反思该歇歇了。 有人留言，狮子的命也是命，话是没错，但当时如果放出猛兽咬死人，这些人会不会反过来骂为什么不锁笼呢？一线人员貌似锁笼，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反思，还说你们怎么知道狮子出来就一定会袭击人？这不是反思，这是赤裸裸的耍流氓。救援的前提永远是救援者自身安全有保障，那些居高临下指责的人不如问问自己，灾难来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代价最小最不坏的抉择。锁笼是无奈，是痛心，但也是责任。我们可以为逝去的生命难过，但绝不能变成对远方的讨伐。人可以爱动物，但首先要爱人，包括爱那些在洪水中做抉择的人。
5: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今天每天的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先来看一下世界杯，北京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2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

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3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 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7: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7: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7: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7: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

0: 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

0: 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1: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36×18等于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8: 请站稳扶好，
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1: 请您付款。
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8: 列车运行前方，
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8: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9: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0: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1: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0: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1: 哦，
22: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20: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2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3: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预测今后今年后期呢，还有3至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呢，还是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较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广西水利厅预计未来10天主要江河水情总体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依然较高，需要重点关注。昨天北部湾港首次开通至约旦亚喀巴港滚装航线，2600多辆中国国产汽车统一发运。据了解，此次发运进一步织密广西北部湾港通往中东地区的海上物流通道，发运量创下北部湾港滚装航线单航次历史新高。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本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号至8月15号在南宁、北海2市同步启幕。展演共集结全国23个省区市文艺骨干力量，集中呈现新时代杂技艺术创新丰硕成果。来听新闻九零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9: 自1984年创办以来，全国杂技展演已连续举办12届。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共有8部杂技大戏，45个杂技魔术精品节目，累计上演24场。参赛队伍涵盖国有专业院团、艺术类院校、新文艺群体。全方位展现当下中国杂技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发展图景。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赵林宇：
10: 参加本届展演的杂技剧中，既有红色题材的追随，也有现实题材的脊梁、野象舞，还有传统文化题材的花瓦狼兵、西湖传说、白蛇等。参加展演的杂技节目涉及耍弄技、顶举技、悬吊技、平衡技、架旗技、柔体技等多个类型，将让观众充分领略杂技高、精、奇、贤、美的特点。
9: 本次展演坚持文艺惠民导向，推出阶梯票价、公益低价票、家庭观演套票等惠民举措，依托广西文化会平台发行演艺消费专属卡，叠加政府文旅补贴，进一步让利市民游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级巡视员何小平：
11: 展演期间，我们推出票根全域优惠。

0: 平演出票可享受全区合作景区、酒店、商圈专属福利，南宁北海洋市同步为全国参演艺术家开放文旅体验通道，以盛会流量激活文旅消费。
1: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专题座谈研讨会，同步深度探索演艺加文旅融合新路径，联动沿线景区商业商圈推出观演票根专属优惠。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何小平：
0: 活动周期覆盖7月21日至8月15日暑期的黄金时段，联动北海开海节特色节庆，串联八部杂技大戏、45个杂技魔术节目，以演艺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日间游山水、夜间赏杂技、全程促消费一体化的场景。
2: 近期国内多地遭受了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据商务部昨天消息，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后续将根据国内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2: 南非媒体16号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消息说，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但未向外界释放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公众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4: 910新闻观察。
5: 当下背景调查已然成为人才流动中常态化的环节，其触角从企业高管的任职审查正全面延伸至普通岗位的入职评估，但一些用人单位与第三方背调机构突破法定边界，借背调名义肆意窥探个人隐私，仅凭主观印象对求职者人品片面定性，更有个别企业将背调异化为报复离职员工、限制人才择业的隐性手段，加剧职场不公。背调行为有清晰的法定准则，核心是依规核实、精准匹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仅可核查与岗位履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处理个人信息需严守最小必要原则。法律红线清晰划定了企业用工知情权与劳动者人格尊严、隐私权的权责边界。当下背调示范乱象屡见不鲜，过度背调所带来的损害不止于劳动者个体权益的受损，更从根源上侵蚀了就业公平，抑制人才市场活力。从长远而言，不恤失规的背调生态会人为抬高人才流动门槛，阻碍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是人才成长的沃土，背景调查不应是冰冷的审查机器，而需守边界、有尺度、存温度。破解隐形壁垒，既要用强监管倒逼企业敬畏红线，也要靠畅通的维权渠道为劳动者权益托底。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静待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远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境界，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近期我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疾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6: 此外，全国进入七夏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5: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暑气蒸腾，即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问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0: 饭前便后做到认真洗手，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让我们一起科学防病，共建干净健康安全的家园。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的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诗后留言，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好，很难不被戳中。他替沉默的大多数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只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作者。这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文学艺术酿造生活，滋养人生。一支笔点亮平凡日常，万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舞台，农民在田间地头支起了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5: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燕子涵，来自金源城卓力学校，今年10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不沉的船》节选。以后的每一年，我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张贺卡，依旧没有文字，依旧是那张纸船，但我知道那船里载满一个少年勇敢无畏和最绚丽的梦。生命真的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只要那艘梦中的船不沉。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继续来关注新闻。新闻910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260万，全区紧急避险转移 26.6 万多人，转移安置 14.1 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此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累计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已集中安置群众 1.9348 万人，目前仍有70个安置点，4516名群众需要持续安置。物资保障层面，除了国家调拨的16万件、自治区调拨的 1.8 万件救灾物资之外，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已经陆续到位，整体物资供应充足稳定。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目前已经争取到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资金2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资金2亿元。同时，截至昨天，累计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所有资金将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和规范流程统筹发放。当前，全区救灾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恢复阶段。目前，衡州市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多个乡镇设置了多个临时安置点。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新闻910记者蒋文婷、邓俊宇走进衡州市衡州镇第五初级中学抗洪救灾安置点，探访这里的真实生活。
2: 冰雨、圣诞老人，还有驯鹿。
3: 现在画的是什么？
2: 海豚，
3: 海豚，还有金鱼，对不对？
4: 7月16号上午，衡州镇五中的教室里，8岁的孙文文和小伙伴们在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拼图、画画等互动游戏。带队老师黄子源：
5: 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质，然后设置不一样的游戏。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设计的是拼图的游戏；那像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设置的是绘本的游戏、乐高的积木的游戏，来缓解他们现在心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啊。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会生活。
4: 这个安置点最多的时候接收了460多名受灾群众，其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衡州镇五中副校长陆国汉的带领下，志愿者和老师每天都会负责好群众的吃住需求，物资发放到位，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6: 安顿好我们的群众，还有物资的发放，组织我们志愿者的关心，还有呢，为我们的受灾群众这个做好各种服务，比如说心理的关怀啊、医疗的帮扶啊，还有理发啊等等的服务。
7: 去剪短一些啊。
8: 多久没剪了？
7: 大约一个月吧。他看见我们的头发长了就过来嘛。
4: 从衡州市云表镇转移过来的群众张阿姨，在安置点理完发之后，在炎热的夏天里感觉清爽很多。李女士在衡州镇开理发店有20多年了，自发过来安置点给群众免费理发。李女士说：
9: 他们搬来这里就来了，反正我们没什么就帮的一点，就帮一点呗。来这里有10多个人吧，应该一天了。我就是想用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的手艺去帮一下。
1: 衡州市纳阳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卢兰和同事们在医疗点为群众值班服务，三班倒的模式保证群众随时都能看病就医，同时还提供上门诊疗。
2: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班，我们还要去宿舍里面那些不能走动的，或是突然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要带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还有体温针啊，然后带笔啊过去记好了，就叫他家属来拿药。吃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回访，就像我们每天要查房一样。
1: 在学校物资存放处，整齐摆放着政府调配和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救援物资满满当当。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不少群众都陆陆续续离开安置点，回到自己的家里。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委观塘村村民小马：
3: 这里提供零食还有就早晚餐什么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觉得这里跟我平时在家人没什么区别。
4: 今年起，南京动物园将推出2026夜探动物园系列活动，并持续到8月31号，每天的17:30到21:00夜游专属时间段开启。值得一提的是，游客无需额外购票，凭借园区常规门市门票就可以畅游夜间园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15、17，我国光电发热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5: 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而在建项目也正快速推进。
6: 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5: 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7: 910新闻观察。
8: 当下背景调查已然成为人才流动中常态化的环节，其触角从企业高管的任职审查正全面延伸至普通岗位的入职评估，但一些用人单位与第三方背调机构突破法定边界，借背调名义肆意窥探个人隐私，仅凭主观印象对求职者人品片面定性，更有个别企业将背调异化为报复离职员工、限制人才择业的隐性手段，加剧职场不公。背调行为有清晰的法定准则，核心是依规核实、精准匹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仅可核查与岗位履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处理个人信息需严守最小必要原则。法律红线清晰划定了企业用工知情权与劳动者人格尊严、隐私权的权责边界。当下背调示范乱象屡见不鲜，过度背调所带来的损害不止于劳动者个体权益的受损，更从根源上侵蚀了就业公平，抑制人才市场活力。从长远而言，无序失规的背调生态会人为抬高人才流动门槛，阻碍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是人才成长的沃土，背景调查不应是冰冷的审查机器，而需守边界、有尺度、存温度。破解隐形壁垒，既要用强监管倒逼企业敬畏红线，也要靠畅通的维权渠道为劳动者权益托底。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三只狮子淹死了，有人骂冷血，有人点赞清醒，这道锁到底该不该上？7月6号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特大暴雨突袭广西贵港，洪水一小时暴涨至2米以上，动物园几乎被吞食，员工险些被淹，最后由武警官兵救出。灾前，老板带着员工将所有猛兽笼车锁死，以防猛兽逃出伤及无辜。最终猛兽没有外逃，但三只狮子被困笼中溺亡，20多种上百只草食动物被冲散，损失超过400万元。首相明确，锁笼是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洪水2米多深，人在集装箱顶等救援，麻醉枪、运输笼一样都拿不到。贵港动物园周边全是居民，一旦狮子狗熊冲出去，搜捕根本无从谈起，不能在洪水到来的时候再给国家添乱，让猛兽跑出去伤人。其次，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放出来，同样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2015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动物园洪水冲毁笼舍，猛兽上街游荡，一只白虎活活咬死一名男子。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猛兽如果跑出来，后果只会更加严重。锁笼不是冷血，是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清醒。第三，该不该反思？该，但不是反思锁不锁。有网友质疑，应急预案呢？这就是关键。南方多雨地区动物园有没有高低错落的笼舍设计？有没有暴雨专项预案？有没有与消防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确实需要反思，但该反思的是防灾体系，而不是在一线拼命的人。最后要说的是键盘侠们的反思该歇歇了。有人留言，狮子的命也是命，话是没错，但当时如果放出猛兽咬死人，这些人会不会反过来骂为什么不锁笼呢？一线人员冒死锁笼，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反思，还说你们怎么知道狮子出来就一定会袭击人？这不是反思，这是赤裸裸的耍流氓。救援的前提永远是救援者自身安全有保障，那些居高临下指责的人不如问问自己，灾难来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代价最小最不坏的抉择。锁笼是无奈，是痛心，但也是责任。我们可以为逝去的生命难过，但绝不能变成对远方的讨伐。人可以爱动物，但首先要爱人，包括爱那些在洪水中做抉择的人。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性，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近期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这一度让贵港快递物流、成品油保供等民生服务按下暂停键。洪水退去后，全市各行各业不等不靠，争分夺秒的清淤消沙、抢修设备，贵港服务行业正在稳步恢复。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3: 拼图、圣诞老人，还有驯鹿。
4: 现在画的是什么？
3: 海豚。
4: 海豚，还有金鱼，对不对？
5: 7月16号上午，衡州镇五中的教室里，8岁的孙文文和小伙伴们在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拼图、画画等互动游戏。带队老师黄子源：
6: 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质，然后设置不一样的游戏。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会设计的是拼图的游戏。那像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设置的是绘本的游戏、乐高的积木的游戏，来缓解他们现在心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啊。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帮助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会生活。
5: 这个安置点最多的时候接收了460多名受灾群众，其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在衡州镇五中副校长陆国汉的带领下，志愿者和老师每天都会负责好群众的吃住需求，物资发放到位，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7: 安顿好我们的群众，还有物资的发放，组织我们志愿者的关心，还有呢为我们的受灾群众这个做好各种服务，比如说心理的关怀啊、医疗的帮扶啊，还有理发啊等等的服务。
8: 去剪短一些啊。
9: 多久没剪了？
8: 大约一个月吧。他看见我们的头发长了就过来嘛。
5: 从衡州市云表镇转移过来的群众张阿姨，在安置点理完发之后，在炎热的夏天里感觉清爽很多。李女士在衡州镇开理发店有20多年了，自发过来安置点给群众免费理发。李女士说：
10: 他们搬来这里就来了，反正我们可能什么就帮的一点，就帮一点呗。来这里有10多个人吧，应该一天了。我就是想用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的手艺去帮一下。
5: 衡州市纳阳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卢兰和同事们在医疗点为群众值班服务，三班倒的模式保证群众随时都能看病就医，同时还提供上门诊疗。
8: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班，我们还要去宿舍里面那些不能走动的，或是突然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要带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还有体温针啊，然后带笔啊过去记好了，就叫他家属来拿药。吃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回房，就像我们每天要查房一样。
5: 在学校物资存放处整齐摆放着政府调配和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救援物资满满当当。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不少群众都陆陆续续离开安置点回到自己的家里。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委观塘村村民小马：
11: 这里提供零食还有就早晚餐什么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觉得这里跟我平时在家里没什么区别。
2: 衡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180,000亩，年产鲜花超150,000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之后呢，茉莉花整体的受灾情况还在统计当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12: 7月13号下午，位于衡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

0: 一个更好的价格。
1: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2: 差不多30斤吧。
1: 嗯，赚了多少钱啊？
2: 1000多。
1: 这么多？
2: 我摘那么多棉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花。
3: 等到45哦。
1: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3: 能。
0: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每斤40元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4: 泡了8天了，
5: 而且
1: 这花还有的救吗？
5: 应该可以。
1: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5: 15天就会出芽，出新梢。
0: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6: 孩子放假在家，双职工的家长没有空陪娃儿，家里的老人又没有办法辅导功课，于是广东中山一位家长请来了大学生带娃辅导作业，早上8点到晚上6点，1个月3500块钱。有人说性价比高，值得推广，也有人觉得没有正规的合同约束，容易产生纠纷。这两天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齐女士说，专业家教每小时100至200元，开销较高，请大学生来家里带孩子并辅导作业，收费更实惠。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6点，她会提前备好饭菜放在冰箱，两人中午可以加热，自己下班回家后，大学生就能下班，周末大学生休息，每月3500元，按月结算。对于这样的安排，秦女士十分满意。她表示，大学生精力充沛，与孩子相处氛围融洽，学累了还会带孩子下楼活动，小朋友每天都很开心。不过，评论区的网友看法不一，有网友觉得值得推广，比起动辄上万的专业育儿嫂划算。此外，大学生这份暑期兼职不用风吹日晒，还能积累社会经验和零花钱，是双赢局面。也有网友觉得薪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为大学生鸣不平。还有部分网友担心没有正规合同约束，一旦孩子磕碰受伤或发生突发状况，责任无法划分，后续极易产生纠纷。
8: 910新闻观察。
9: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做好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做深做细做实。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历经30多年接续攻坚，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这启示我们，越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越要久久为功，用绣花功夫做好做到位。如何做深做细做实呢？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是重要方法。想群众之所想，即群众之所急，聚焦群众需求，一区一策定制方案，把群众金点子好主意纳入改造全过程，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标准，定能汇聚城市更新强大合力。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15、57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已经明确，我们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沉到一线办实事，扑下身子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城市发展，更好造福人民。

0: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近代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2: 910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30块钱能买什么？一杯奶茶，两斤排骨，也可能是一位残疾菜农一整天的盼头。近期一份30元的陶单牵出的整座城绵延数月的温柔帮扶感动了网络。每天清晨，湖南长沙梅溪湖西地铁口，40岁的蒋亮生都会把一张旧蛇皮袋平铺在地上。因为12岁的一场大病落下的二级残疾，他的手脚行动不便，在长沙城郊租了一块小菜地种地，每天凌晨4点下地摘菜，背着百余斤的新鲜果蔬，搭乘40多公里的公交赶到地铁口摆摊儿。青菜都仔细掐去了黄叶子，捆扎整齐，竹笋削尽老根，擦去泥土，哪怕是动作迟缓费力，他也总是要把每一份菜品都收拾妥当，本本分分挣着自己的糊口钱。今年3月的一天，一名顾客拿走了他30元的草莓，没付款就匆匆离开。当天路过的市民童女士听他平淡地说了这件事儿，心里揪得紧。30块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杯奶茶，可对他来说，那是起早贪黑一整天的盼头啊。他回家之后发了一条帖子，写下了地址，呼吁大家方便的话就多去帮帮他。朴素的话语一下子戳中了无数市民的心，热心的人们从城市各个角落赶来。年轻的女孩扫码时特意多转了5块钱，说就当帮她补补被拿走的钱。带孩子来的市民挑了一把胡萝卜，说身残志坚还自食其力，值得帮。身为美术老师的童女士专门为蒋亮生绘画了一张卡通宣传画布，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人群里多看他一眼。他还帮蒋亮生建立一个群，叫梅溪湖西守护他的小摊，每天群里都有人问出摊的时间、菜品的情况。一个月之后，这样的善意还在延续。蒋亮生70多岁的父亲放心不下他，从老家赶过来，白天帮他试弄蔬菜，晚上就做饭等他回来。父子俩挤在了菜地旁那直不起腰的窝棚里。湖南宁乡的严女士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心出上一份力帮他建一个新家。她邀上了自己4位爱心姐妹，5个人凑齐15000，购置了板材建材，带上工具亲自动手，在菜地旁搭起了2间带有门窗的崭新板房，还特意装上了空调。从前风吹日晒的落脚地，如今变成了遮风挡雨的安稳小家。在搬进新房的那一天，不善言辞的蒋亮生反复对着几位女士鞠躬道歉，眼里满是泪光与感激。7月8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一份来自爱心姐妹的遮风挡雨的呵护。几个人当即决定把全部奖金继续用于帮扶蒋亮生改善日常生计。他们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多么伟大才去做的，而是踏踏实实干了，平凡的善意才有沉甸甸的意义。是的，人世间难免有不堪，可质朴温暖的善意也从未停歇。如今蒋亮生依旧每天坐着40多公里的公交进城摆摊，公交司机看见他就会主动打开后门，烤肠摊主会给他递来一根烤肠让他垫垫肚子，甚至有人专门搭建了外地网友代卖群。就这样一句多去帮帮他，让被人跑单的残疾菜农收获了一座城绵延数月的善意回单。 面对源源不断的温暖，蒋亮生腼腆又感动。他说真的谢谢大家大老远来照顾自己的生意。他还说自己以后一定用心种好每一种蔬菜，用新鲜健康的菜品回馈所有好心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8: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7: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只因一个坏习惯，女子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您聊一聊空调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30岁女白领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的事情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据说这名女患者就医之后，医生发现她的牙齿之所以发生病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不良习惯有关。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30岁的女白领由于经常熬夜加班，困了累了就喝碳酸饮料，几乎一天一瓶，加上夜间刷牙不到位，牙齿长期暴露在酸性环境中，导致15颗牙发生龋坏，坏牙出现唇面和牙颈部变黑，有明显异味。女子前往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就医，经检查发现，这是一种被称为猛性龋的牙齿病变。好在就医及时，通过树脂冲填后，15颗牙完成修复，算是保住了。医生说，再晚一步，可能就不是补牙，而是需要根管治疗了。那什么是猛性龋呢？
3: 可以把它理解成比较进展快速的蛀牙。这种病呢，它的特点就是病变进展迅速，那可能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比较短的时间内，那有多颗牙齿、多个牙面，在短期内同时这个换龋。当你发现全口的牙齿啊，那多颗牙齿同时变黑，或者是同时觉得发酸啊，感觉到很酸痛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要赶快来医院进行治疗了。
2: 医生提醒，偶尔喝一瓶碳酸饮料，并不会让牙齿迅速坏掉。真正危险的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以及夜间进食后不刷牙或刷牙不到位，这些习惯长期叠加才是猛性龋发生的重要诱因。医生介绍，保护牙齿健康，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口腔卫生习惯开始，少吃糖果，尤其是睡觉之前不要吃糖，可以更好预防龋齿。此外，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洗牙，及早发现口腔内的隐患，清理牙菌斑、牙结石，预防牙周炎等疾病。洗牙的频率大约每半年到一年左右洗一次。不过，洗牙也要注意禁忌症。
3: 洗牙的禁忌症呢，是血液病，还有这个血糖控制的不佳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是不能洗牙的。同时呢，我们的有一些像带心脏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也是不能洗牙的。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要首先要问一下他有没有吃像阿司匹林呐这样的抗凝的药物啊。有吃药物的话，那么在洗牙之前我们一定要停抗凝药。那如果是阿司匹林的话，我们至少最好要停5天以上。
2: 刷牙是保持牙齿清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医生建议最好早晚都刷牙，每次刷2至3分钟时间，并且是餐后刷牙。
3: 早上起来以后，我们很多人会有口腔异味啊，像这种异味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么我们吃完早饭以后再刷牙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食物残渣更有效地去清洁掉啊，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医生表示，使用含氟防龋牙膏以及小头软毛牙刷能更有效清洁。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5: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炎炎夏季，空调派上了大用场。有了空调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凉快的夏天。但是使用空调的弊端也很明显，空气虽然凉，但是不流通。临床发现，宝宝长期生活在空调房里，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患感冒、发热、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原因呢，就在于不流通的空气质量太差，容易滋生病原微生物。过去呢，很多医生 不主张给宝宝吹空调，主要是宝宝的皮肤薄嫩，皮下脂肪少，毛细血管丰富，体温调节中枢呢尚没有发育完成。如果空调使用不当，宝宝受冷气的侵袭，毛细血管收缩，汗毛孔紧闭，体内热量散发不出来，使体温调节中枢和血液循环中枢失去平衡，会引发一系列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调病。今天的节目当中，妙手医生平台河南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石继鹏就来和大家聚焦空调病。首先来问一下石医生，空调病都哪些表现呢？
6: 空调病的主要表现为容易疲乏、皮肤干燥、手足麻木、头晕、头痛、咽喉痛、胃肠不适、胃肠胀气、大便稀薄、食欲缺乏、经常腹泻、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关节炎等。在高温季节，宝宝衣着比较单薄，汗腺敞开，当进入一个低温环境时，宝宝的皮肤血管收缩，汗腺孔闭合，交感神经兴奋，内脏血管收缩，胃肠运动会减弱，容易出现鼻塞、咽喉痛等症状。另外，空调房间往往门窗是紧闭的，空气不新鲜，氧气稀薄，特别是空调在很小的房间里面，那么空气更加不流通，这样的话更容易发生空调病。
0: 那长期吹空调对宝宝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6: 空调病对宝宝有什么危害？夏天宝宝容易患上空调病，所以空调病有什么危害也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第一，上呼吸道感染，宝宝会出现感冒、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并且演变成为反复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肺炎、支气管炎等各种疾病。第二，腹泻，腹泻也是宝宝夏季空调病常见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大便次数和性状的改变，可伴有发热、脱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第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由于空调的温度比较低，使得宝宝原有的哮喘、鼻炎等病情加重或者是旧病复发。第四，感冒，宝宝从外面大汗淋漓的进入家门，立刻打开空调痛快的吹一吹，表面是舒服了，但这样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流鼻涕。
0: 那如果说宝宝已经患上了空调病，我们在家要怎么去处理呢？
6: 当宝宝已经出现了某些受寒现象，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家庭紧急处理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首先，抓紧第一时间，宝宝夏季遭受人造风寒之后会有一些迹象，如流鼻涕、鼻塞、咳嗽、发热等，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应该及时给宝宝用药控制住病情。第二，帮助宝宝出汗，宝宝因突然着凉引起的发热感冒，民间说法是必出汗，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宝宝出汗，多给宝宝喝水，最好的是白开水和淡盐水，这样就能宝宝帮助他出汗了。当宝宝出了汗以后呢，妈妈应该密切关注宝宝的情况，如果宝宝睡一觉之后精神好转，症状消失，我们就不必带宝宝去医院看医生了。如果宝宝的症状不见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了，要尽量及早的带宝宝去住院治疗。
0: 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预防空调病，来给我们提点建议吧。
6: 空调病是比较容易预防的，有以下几个点建议。第一，必须加强空调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查空调器的过滤膜，发现问题及时去处理。第二，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比室外低3-5摄氏度为佳，有些父母喜欢将空调调到很低的温度，以为这样更快凉快，其实室内 室外的温差越大，宝宝的身体越容易生病，所以一般控制在27摄氏度左右。另外，夜间气温低，应及时调整空调的温度。第三，生活在空调房里，父母要让宝宝多喝一些开水。空调环境中，宝宝会感到口干舌燥，这是空气频频的更换带走身体水分的结果。第四，要限制空调的开放的时间，即使天气很热，也不要整天的开空调，更不能让它冲着宝宝吹。带宝宝外出30分钟，最好是将空调关上，打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第五，每天要至少为宝宝测量一次体温，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宝宝身体的异常情况，避免误诊。
0: 好的，这时段的天天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史医生的解答。夏季虽热，但是呢不能贪凉，吹空调也要注意把握时间和温度。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下面进入热点扫描。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辽宁新城一橡皮艇发生闪爆，导致7人死亡，1人失联。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上有中雨，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8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必胜信念，凝聚各方力量，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与生产恢复各项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及市融媒体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担当，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积极参与到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中来，用心用情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众志成城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凝聚强大正能量。衡州市云表镇清淤现场一派忙碌景象，自治区国资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结国有企业的人员与装备，共调集190余台重型装备，安排40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清淤工作。这支队伍以党建引领加机械铁军，在2009国道抢通、责任区清淤等重点任务中连续奋战，大型机械设备往来穿梭，有条不紊地开展清淤、清障、疏通排水管道等作业。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模式让日军清淤量翻倍，清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溧阳县甘棠赈灾后，清淤清障工作继续推进，防疫工作成为眼下灾后重建的重点。昨天，该镇以地空组合的方式助力灾后消杀工作提速增效。一辆搭载专业雾炮消杀设备的粤牌照皮卡车穿梭在甘棠镇镇区。这支来自广州的专业消杀队伍由溧阳籍人士牵头，携消杀设备返乡驰援，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灾后卫生防疫。同时，两辆载着专业消杀无人机的车辆驶入溧阳县陆须镇平望村。无人机稳稳升空，雾化后的消杀药水均匀洒下，覆盖村道、巷弄等公共区域，重点对准洪水淹过的地带。防疫消杀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模式，无人机承担大面积喷洒，消杀队员背喷雾器对墙角、沟壑等边角补充消杀，医护人员同步上门发放消杀药品，指导居家消毒，还在村里设置临时健康服务点，为身体不适的村民问诊答疑。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1.64%，报3818.59点；深成指跌3.70%，报13953.26点；创业板指跌4.71%，报3518.65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6023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剑往之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0: 听众朋友，我是云松，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1: 救灾重建，南宁再行动。
0: 连日鏖战，风雨同心。650余名参与宾阳县甘棠镇灾后清淤任务的各县区民兵撤离之际，群众自发走上街头，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相送迎着风雨逆行的守护者。请听记者报道。
2: 灾情发生后，民兵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在泥泞遍布的街巷，积水未退的民居，他们不惧酷暑，不畏脏累，全员冲锋一线，不分昼夜清淤泥、通道路、除杂物，高强度攻坚作业，快速清扫镇区洪灾遗留淤泥垃圾，让街巷逐步恢复整洁通畅。马山县乔栗乡人民武装部部长马小静：
3: 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可以说是受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大家一直说希望能快点把东西放假的时候尽快帮助群众，能够尽快恢复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
2: 宾阳县基干民兵应急连班长黄云：
4: 我们6号进来的时候开冲锋舟，最深的都淹到2.5米了，现在洪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在加紧的进行。我就希望我们甘棠的群众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吧，希望他们下一步重建更美丽。
2: 得知民兵队伍即将撤离，甘棠镇的村民们纷纷自发走出家门，早早守候在道路旁。离别现场，一句句真诚的辛苦了，谢谢你们回荡在街巷上空。居民们将满载心意的水果、饮用水一一送到民兵手中，朴素的物资承载着最厚重的谢意。
5: 感谢援军。
2: 甘棠镇中心学校本部副校长陈耀云：
6: 他们来了之后一直都驻扎在我们那里，整整在那里干了2.5天，一直在那里把所有的那垃圾都清空了。
2: 甘棠镇居民黄小丽：
7: 来我们这里那么久，一杯热水、一口热饭都没能吃得剩，现在我们只有用这个形式来欢送他们，感谢他们的付出，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懂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的家园。
2: 车辆缓缓驶离，群众迟迟不愿离去，不停挥手道别。风雨来时逆行，护一方平安，归时温暖相送，续雨水深情。
0: 洪水汹涌，却冲不淡人间温情。这次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南宁市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兰顿应急救援中心作为本地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在执行抗洪救援任务中连续多日奋战，用专业与坚守托举灾区受灾群众。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8: 兰顿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回忆，最早接到任务是6号凌晨2点左右，当时雍宁区新江镇大面积被洪水围困，群众待转移，他第一时间发布集结指令，队员1小时内全员整装奔赴一线。当天队伍在雍宁区顺利转移群众144人。6号上午11点半，六兰水库溃口的紧急转移任务再次下达，叶映雪当即兵分两路，15名队员携带4艘冲锋舟作为第二梯队奔赴衡州。第一梯队中午2点完成新疆群众转移后，马上与大部队会合。7月6至9号，救援队伍辗转六兰罗村、云表多处受灾点位，持续攻坚，多线同步开展群众转移、物资配送工作，同时护送干部、记者深入灾区摸排灾情，连日通宵作战。队员每天凌晨3点多才撤回南宁，短暂休整后第二天9点又再次集结，没有一人抱怨退缩，全力保障群众安全转移。在云表深夜搜救2岁发烧孩童的经历是这支队伍最揪心的时刻。8号晚上，云表片区全域断电，通讯中断，漆黑水面遍布漂浮垃圾，水下环境复杂，搜救条件极度恶劣。一名当地医生焦急求助，家里2岁的孩子发烧，还有2位老人被困。叶映雪主动登船与民兵一起搜救，原本仅1000米的路程，船只在黑暗洪水中绕行2个多小时 始终找不到方位，途中偶遇两名被困群众，依靠他们指引才找到被困民房，救出受困的老人和小孩。返回时冲锋舟满载五名大人五名孩童，达到了承载极限，随身物资全部分给了沿途灾民。因方位难辨，又绕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回共经历了四个多小时惊险搜救，一行人才平安抵达安置点。南宁市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会长、南宁市蓝盾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
9: 起码下了三场大雨，非常的冷，但是我呢，就是始终保持弓着背、弯着腰，把孩子护在胸前，因为孩子真的很温暖，在我怀里面像个小太阳一样。当时我真的想，我在守护你，你在温暖我。
8: 连日救援，一组组数字见证坚守。这支应急救援队伍累计执行抗洪救援任务七场次，出动163人次，车辆41台次，橡皮艇46艘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978人，同步完成物资配送、人员转运、牲畜抢救、灾后消杀保障等多项工作。南宁市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会长、南宁市蓝盾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
9: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没有听到我们的队员有抱怨的，没有一个人在抱怨，每一个人都想着怎么样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尽快转移这些受困的群众，特别是老人小孩。
8: 这群平凡的社会救援志愿者逆流而行，救人、送物资、做心理疏导，一件件暖心小事汇聚成洪灾里最温柔坚实的力量。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连日来，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将爱心物资送到宾阳。7月15日，记者走访宾阳县的爱心物资收发点，看到相关部门统一调度，按照实际需求将爱心物资精准分配到受灾村庄，助力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请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宾阳县救灾物资的发放点现场。这里原本是一个仓库，里面有米面粮油、矿泉水以及日常用品，种类和数量也比较齐全。货车司机吴之富
10: 拿着水啊物资到甘塘镇去送上村头吧，今天应该是有第五天了，辛苦也不见得怎么辛苦，就是送到地方就高兴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满载爱心物资的车辆抵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快速完成卸货、验收、信息登记、分类码放、入库等工作，根据受灾程度、群众需求、安置情况，物资实行统一调度，按需进行分配。宾阳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梦宁：
11: 目前的话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今天的话我们主要配送受灾最重的甘塘镇10个村委，主要是米、油、水、面包、面条等生活的必需物资。我们调派了10台车，大概有150个志愿者参与今天的这个物资分配。
8: 由于接收到的社会捐赠物资较多，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认真核对物资清单，出库和调库都严格按照程序运行。
0: 这几天在衡州市的物资中转点，运抵救灾物资的货车旁都会围满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自发聚集在这里，数十人排起长队接力传递物资。一声声衡州加油的呼喊，一阵阵卸完货的掌声，成为抗洪救灾一线动听的声音。请听记者报道。
8: 记者在衡州市嘉瑞科技产业园物资中转点看到，志愿者们在救灾物资货车旁接力传递，一袋袋米面、一箱箱生活用品被平稳卸下。志愿者李国庆：
12: 前两天刷视频也刷到小朋友过来帮搬运东西，感觉他也能做一些，就带他过来。我们是属于6景园区的管区企业，义不容辞的来参加这种志愿者活动。
8: 志愿者陈女士：
13: 今天好多小朋友都来帮忙的呀，有些也搬得挺重的，我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累的话可以休息一下，不累，挺棒的，我觉得那个小孩子。
8: 从本地居民到外地驰援的爱心人士，从稚气未脱的孩子到并肩上阵的妇女，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守护暖流。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也让灾后的横州处处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志愿者韦世涛：
14: 我是一名来自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一名准高三学生，对，做了一天志愿者，感觉志愿真的很好，接下来这几天我会继续坚守在这里。
0: 受洪涝灾害影响，青淤路段隐患重重，各类抗洪救灾工程车辆故障频发。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紧急集结12家维修企业的20多名技术骨干，实行24小时待命抢修制度，分片分组为挖掘机、运输车等车辆提供免费应急维修。请听记者报道。
8: 经过数日的清淤工作之后，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已经恢复通车，同时这里的维修站24小时待命，随时调派救援力量，确保车辆正常行驶和道路安全，也为灾区救援力量提供通行保障。目前在云表镇维修抢险救灾车辆的维修师傅共有20多人，实行24小时待命制度，根据现场维修任务统一调度，分组分片开展抢险救灾工程车辆抢修作业。汽修人员宋师傅：
15: 他去铲垃圾，里面那些铁啊好多，什么都有，石头都有，这路烂路那么复杂也看不见了。
8: 据了解，根据市应急指挥部工作部署，为保障横州市云表镇抢险救灾工程车辆正常运行，7月14号，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统筹调配全市机动车维修资源，组织抢修人员赶赴抢险救灾一线，对承担抢险救灾任务的工程车辆，含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渣土车等，提供免费应急维修服务，重点保障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液压系统等关键部位故障排查与修复，确保抢险救灾车辆随坏随修，快速复运，为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实的运输保障。汽修人员：
16: 进去看见有车烂了，然后就直接拆轮胎就补，内胎烂了就换更换内胎，就在里面左右巡逻。
17: 就是哪个车烂了我们就修。
16: 道路情况还可以，缓慢通行。

0: 洪涝过后，各地紧盯孤寡独居、特困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入户帮扶，从紧急转移避险、家园清理修缮到日常物资照料，细致落地各项民生保障举措，切实做到灾后帮扶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报道。
1: 7月15日上午，衡州市孝宇镇罗村希望生屯雨后清新静谧。在78岁独居老人潘振之家中，村干部带着米面油、青菜、鲜肉上门看望，主动帮老人洗菜备餐、整理家务，现场暖意满满。此次洪涝灾害中，潘振之老人家中受淹严重，家具、生活用品大多被洪水冲走。危急时刻，村里群众及时赶来，背起老人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让老人成功避险。洪水退去后，村干部和邻里乡亲第一时间帮老人开展全屋清淤、冲洗消杀，重新为老人安置新床、炉灶、电风扇等生活必需品，快速帮老人恢复基本居住生活条件。村民潘振之：
2: 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同志拿很多物资来看望我。
1: 这段时间，镇村始终牵挂老人的生活状况，持续上门走访照料，解决老人独居生活的各类难题。没有轰轰烈烈的举措，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照料。从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到灾后家园重建、日常物资保障、生活贴心照料，村干部和邻居们用最朴素的行动，持续为独居老人撑起安全温暖的生活保障。潘振之的邻居潘可端：
3: 帮他搞好了，再叫他出来呢，这里住了以后，有的时候就帮哦。他一个老人，我们不帮啊，不帮，是不是？
4: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记者王敏仪报道。
5: 近年来，在 RCEP 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的亮点之一。平祥铁路口岸上半年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针对生鲜保鲜标准高、运输时效要求苛刻的特点，国铁南宁局主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多方联动机制，优化卸车、检验检疫衔接流程，实现生鲜货物2小时快速通关。目前，国铁南宁局协调中铁特货南宁分公司，按需精准配置冷链装备，针对大批量水果，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300小时持续制冷能力的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对小批量水果，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南宁铁路物流中心细化现场作业保障措施，规范场内运输动线，细化货物分区仓储，增配专业冷链装卸设备与工作人员，保障进口水果即到即卸，高效运转。南宁铁路物流中心营销区域经理何汉立：
6: 我们对充电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将口岸充电桩数量由32个增至64个，实现随到随充，从源头上消除断电失温隐患。
5: 广西石玉界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专业跨境冷链运输企业，近年来通过铁路运输的进境水果累计超过5000标箱。广西石玉界商贸有限公司平祥区域负责人陆建祥：
7: 现在班列天天都开，线路也常态化开行至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多个方向，这为我们拓展市场提供了很大支持。
5: 下一步，国铁南宁局将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及国铁平祥铁路口岸功能建设，着力完善水果通关等基础设施，持续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全力打造规模化、集约化的中越班列，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大赛成果转化的重要数据底座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阶段性建成，可为群众看病就医带来省钱、省事、省心的获得感。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
8: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专业赛事，为推动大赛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广西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广西将依法推进医学影像数据汇聚治理，建设覆盖全区的医保影像云平台，推动全区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接入，实现医学影像数据与医保业务数据深度融合、规范汇聚、统一管理与安全使用。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建元：
9: 我们将重点围绕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高发疾病，构建规模不少于10万例的标准化影像数据集，并形成5个以上符合国家标准的高质量数据集。统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对落地转化的大赛获奖成果依据获奖等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项目支持。
8: 目前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阶段性建成，推动了全区医学影像数据共享与数据互认，为 AI 加医疗产品提供生长的沃土。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华章：
10: 截止目前已接入435家医疗机构，累计归集影像数据超过723万例，对技术成熟、临床价值明确、符合管理要求的 AI 辅助诊断项目将研究按程序纳入医疗价格服务项目管理。
8: 据悉，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可打破全区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影像数据跨院秒级调阅，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效率。如患者在南宁三甲医院完成 CT 检查后到柳州医院复诊，可直接调取云端影像，不用再重复检查。截至目前，已接入医院的医生跨院调阅次数达95万次。新的就诊模式既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也大幅节约了医保基金、医疗设备、医护人员等公共资源。
0: 日前召开的在向南拥抱东盟篇新书广西发布会暨广西东盟 AI 智库向南行沙龙上，来自政府主管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东盟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下南洋展开深入交流。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刘苗华报道。
11: 向南拥抱东盟篇一书系统阐释数字下南洋的时代命题。据了解，本书以5项新区为叙事支点，书中收录了大量已在东盟市场跑通的真实案例，从数字孪生到跨境供应链，从短剧出海到农业 AI， 旨在为有向南创业意愿的创业者绘制一张可靠的认知地图。五一世界广西公司总经理文龙：
12: 我们要做的，要和中国企业把这条通往东盟的数字化道路修得更宽更宽。
11: 当天，广西东盟 AI 智库同步启航，智库将围绕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战略路径，打造连接中国技术能力与东盟市场需求的桥梁，面向产业提供政策束查手册、技术方案包和项目对接清单等实战型产品，打通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广西企业出海促进会会长陈良军：
13: AI 赋能东盟千万百业，中间要经过很多的路径，要进行本地化的适配，然后要迎合本地的文化和本地的数字合规，所以说需要我们更多的专业的平台来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来赋能。
11: 目前五项新区已落地人工智能项目94个，聚集了360、科大讯

0: 南部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
2: 陆台街、叠岭路、圣水路、繁华街合会的合心立成区域，街罩范围涵盖原中原老旧职工生活区、临街旧聚集、原火车站老旧片区等区域，中用地面积36.3公顷。按片区工程年代构建，全区总在房屋设施老旧，水电灌满老化，道路通行窄，定期资源紧缺，公共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短板，人居环境对生水较迫切，会切实可用管中改啲。六安员检视民生有钱，会发会改，统筹妥真的原则。有员从官局签到，联合原房屋社整治拆迁中心、城乡镇、原总会员等单位，逐官展行工作展板，渐渐跟进项目展改手续办理、政策协调、管理督导等加强工作。若令若数年以来，为了先后完成项目评估勘查、改为复合编制、富屋整修广交发包等渐具工作，会发会区开展整签签议，渐渐员工投名，安静服务，又由蛙界管中过来整签工作，千里解团声扎实声有。若令若按年下月项目队块顺利完成挂牌出院，由公使龙眼面提升凤队产开发人工水经理开发官涉，为项目实质性开港官涉奠定坚实举措。周会办理旧城街罩的核心配套板块，提升叠城水利工程项目落队以来，由原会原政府齐各职能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安排妥真，带足官涉水工现转区凡有需塔吊工程各街设备持续增列，水工次年向来厚额正现有需，水北礼部水工人员粉板扎尖，分工协责，当部妥真最替搞追楼层齐追，全体抹海水利管楼结构水工等港需，各责里面当部铺海搞油妥真，尽力劝扎管理港改。
3: 工程进度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这两栋的这个回迁户建到有的20层，然后酒店这边的这一栋我们已经建到这个10楼了，8号楼我们建到12层这样子。整个工程进度，就我们计划是今年到10月份全部整体封顶完，到明年的10月份我们是整体交付使用。目前整个投入建设资金大概已经达到1.2亿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来讲，我们是基本上能保证按计划进行的。
2: 据介绍，提审叠城水利工程叠提波局丰富导演咸街有限部庆解电影院预动最低立院喷摆领袖连锁产任商贸酒店交配服务后庆连锁等导演小夫全经项目配套官涉约3000平方米后地公园当区区域双层对日定期转涉出约600余人举动次定次会转极大汉街老城区定次南坟底回瑞敏地降海风式有限冠省小灰地港共空间值得管追跌跌年内六位月下校全教指命连锁喷摆行得改别升气精力签名入罪提审叠城水利工程斗部连锁喷摆的落队电报了龙眼中交短连锁有限产任的随转空壁转委托喷摆空壳油影集追有质选号几乎完璧小灰活力助力打造完成战省选列代表。
4: 我们中医院片区作为县城中心的一个商住小区，对于我们县的那个经济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对居民的居住也好，还是日常的出行消费还有娱乐都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我局也会严格督促施工方按规范施工。
2: 项目完成后 朱庆胜，圣水中心馆长，也

0: 你有兴解决，加大兴对入定此啲远征配头体系，设计界边流程区配头之后，猎台单一空间捕捉的现状，联同周边成熟海鸟资源，高官要举要有猎台远程啲下分种变慢生活权，全面提升流程平区人举品质，齐成熟整体风貌。也一步，龙眼面转持续跟顶项目管理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服务基础，安排台真整签三妹，施工督导。要素包装等工作，研发工程质量、眼展、真度管控，致力推动项目周官成、周导用、周会敏，持续查龙龙眼成熟精神民性特色，不断提升管中的获得感、幸福感、眼展感。受持续建监会影响，本人员紧等真挨到严重恐流仔骸，恐衰台北后真区解道由远躲除绑织严重。管中出险，双跑警犬在下日发准备工作，受等极大影响。寻遍13至16后，陆汉元抽调下北区部担任监部支援者，由方元尊陈巨爽带队，粉送牌品夫简能真海战仔后请帮请尊工作，由星日烈日总汉献仔后运经尊自仔福广福灿广建尊。办理主演行动，拆次粉牌论板，分组争练模式。确保清磅拱闸负简端，加入台针。首批支援者由13号低达后，重点出超简单针总户路、总户一路、简单综合灯受灾加重区域。控水台背后，路面扭转19公分那啲泵泥，警瓜跟地肯塌了之后，部分斑尖岩洼，清理难度极大。台远网灯队塞拧单元先锋台马甲，紧密铁铲、台水板、铲抌、挖泵、清焊又调拨乱。占多简单综合党正面激光激统导野遮啲难底，主演队伍长身采用各家假人工协同阵列模式，参此集中妥并大面积泵泥，人工紧真清寒渣土，并细致清理转角漏斗灯各家无法聚集的区域。摄区后，第二批支援者致力品否简单真中心幼儿园砌简单综合灯重点区域，清泵旋转支援者望砌消防队员协同拆砖，搞下水村建立重衰。铲扫笔多谢宽阵，牛举铲齿杯杯抬抬，人举配合大大提升了清磅油力。经过前岸部简单分煎，简单针中户路、中户一路灯最后解道，那多啲泵泥举泵清除净，最简道统型功能有入去覆，右边环境正以肉眼可睇啲速度彰显精洁面貌。
1: 在此啊，我也代表学校向支持、关心、参与我们学校灾后恢复重建的同志们，首先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有信心灾后恢复重建，为下个学期的复学做好保障。
0: 据了解，龙眼片后续仍将根据实际需要，居住组织支援者品否品远，齐灾区人民夹手动手，共度难关，壮观背后也远。
2: 越南越苏定，7月18号，瑞麟玉龙年超转大举办三佛天正式换先。本内的佛坛能力高，能摸你睇，正正衰禅案，上加背瓜拉学禅案，且钳具夹案搞湿种种特点，属于敏感缩整的灭佛天海。整聚模式即将开去，吉乐解要学眼案大瓜案严重的三佛天呢？那内多谢到我会醒，系蒙嘴嚼。
0: 据介绍，年内三佛天总7月18号持续等八月13号，亦衰禅案。年内三佛殿每个人献祭特点，一直超转大举，搞案暗露天海持续水简高，人体衰焚且体力消耗惊大，锐定年内入佛打案，定能力送疏，直点显啲未佛去口，去衰偏奶，搞案叠加搞湿，想那天笨法，三定年内的兵傲万年，战通称会赤马虎年，虽然这些不可显示，更多假象般暗露。我想喺学三佛通关广列，饮食要请半月饼，饮食偶尔请淡而少花回醉，奶管请要去湿啲水灵食仔，口内管请令饼真啲食法，齐神难有呢啲道缘，以免酸酸背回。
3: 饮食方面可以吃点清热的东西，比如说丝瓜、苦瓜之类的，还可以吃一些生姜，暖胃驱寒。
0: 寒冻要宽半月薄。三佛殿应该镇凉冰面，激烈白晒寒冻，齐转水碱搞劲度寒冻， 可先接请诊，包含含两双水壳，真能三包看他的卷。

0: 别顿欠当主婚活动，以身体微微恶度为由，独来独落，反而害下生三害妻争议。风水要风波要扛，谁问应在令碧海交安水顿坏出，如果水坏出，某必共内法律奉塔单斗摊台用经，单千色头后嘅布，可布啲淡烟水啊落头糖，夹水包水风水。你拿上背十的水，确显精为水灯，风水玉喷，以背波水之水。三法天阵力总会当病廿字的空感参考改，多明星做观演，由千风湿管之演，睇好而看矛灯，去行星疾病，可以趁三法天远去诸星的水喉，真令掉泪，带上免疫力。
1: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我们在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贴上补贴，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贴上补贴，我们也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贴，我们需要经过辨证，比如说一些皮肤破损的也不合适贴，或者一些有严重糖尿病的之类的人群也不合适贴。
0: 所以特别关注的滴，汗流要懂原参服，慢性病汗病，砌何坏工作者，属于总需搞风险引管。爱升提升，千烦牙为了悭电健康率，空调解开就开。一旦出现漏门、闪孔、乃开开灯，总需即转，应立即去之饮冷水有息，冰镇歪就开。咱要请工作干顺呢，工工近受持续健康去影响，升达309龙眼段，一计落举冲杀造成路面嘅塌，龙眼公路要外中审，立即去动应急举剂。警察人员勘验后确定风眼，施工人员连夜增列，由设施小水内手扶救治病风路面，消除了安全安全，包装了公路通内。公安近六安面中央海联动南宁水中央海，南宁工人廖永元转免费捐款体检纸，直至海口建立村区。海口人员为工人们提供内壶、外壶、血压、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冰海肉剪嚟啲调料灌肉，摆好堂内汇集366包农民工，齐新就你兴泰捞同志，喺个袋富西屋村门，就你兴寿年家款啲贴心关怀。七月13号，六安县民政局联合九牙支援之，入县富盛联汉综合服务中心，好战略一转，变开省面啲反诈骗互补互动，互动通过暴风 AI 互补断片，协助有章分答。冰结合蒙月古彩、石膏月 DNA 等全部优惠，喺瑞士居博瑞董有浸浸的体验种，又由带上了嘅靓啲封片内饰砌能力。
2: 你好，今日紧到就嚟嗰节目都展播嘅内容，经历三分资讯，前三秒并不立拉恩瑞马，关注佢留啲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真兴交流，佢留等廿句节目最紧，明知多谈咯。
3: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保平安。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

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是，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9: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0: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1: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都是最为人所憎恨的，他们对上逢迎拍马，竭尽所能，对下残酷冷漠，巧取豪夺，秉承着穷天下而富我的人生理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乃至于祸国殃民。反正提到这帮子家伙就没好词儿。可在历史上的这些贪官之中，也并非全是庸碌无能之辈，其中不乏才情卓绝、见识非凡的，甚至有的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还很高呢。比如西晋的石崇、北宋的蔡京、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他们的文化造诣与艺术修养都可谓是人中龙凤啊，只是心眼儿没有用对地方而已。那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些贪官当中的文学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西晋的石崇，他官至安阳乡侯，封爵虽未拜相，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张扬的贪官富豪。因为与当时的大富豪国舅爷王凯斗富而连战皆捷，得以名扬天下，是恶名昭著。石崇不但有钱，而且啊，这个人也很有才。他是西晋文学团体金谷二十四友之一。据史书的记载，他从小就敏慧练达，勇而有谋。他的父亲是西晋开国元勋，号称骄无双的美男子石苞。石崇呢，自然也遗传了家族的良好基因。文韬武略，元勋之子，丰美姿仪的石崇，拥有着常人所难以企及的资本。但石崇却把这些天赋用到了贪恋钱财方面，在任城阳太守和伐吴之战的过程中，做了一官一道的勾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除了爱钱，石崇啊还是个收藏家，什么金银珠宝啊、奇珍异物啊，包括美女笙歌，他全都收藏，而且藏品不计其数。在石崇的豪宅里，围着他的是几百个身穿锦缎、头戴珍珠美玉的姬妾，那叫几百个呀。此外，凡天下美妙的丝竹音乐，

0: 都进了他的耳朵，凡水路上的珍禽异兽都进了他的厨房啊。之前咱们不是说他和富豪国舅爷王凯比富的事儿吗？人家不光是富豪，还是晋武帝的亲娘舅啊，家里边有多少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石崇就敢跟他攀比。王凯家里边做完饭之后用糖水洗锅，这就够败家的了吧。石崇更厉害，他用蜡烛当柴烧。那个时候的蜡烛啊，一般老百姓都用不起，就算是富贵官宦人家那也不敢这么作呀。再有，王凯做了40里紫丝布的布帐，石崇更狠，说你撕的算什么呀，我做他50里的锦缎布帐，这可比你那贵多了。这叫什么？这就叫胡作呀。虽说石崇在文学方面确实有所建树，但是被世人记住的只有他的骄奢淫逸，最后只落得个身死家破的下场。比起石崇来，北宋的太师蔡京那就强得多了，至少他的书法很出名啊，自成一体，到现在都被世人临摹练习。蔡京是福建仙游人，字元长，宋徽宗时期的朝廷六贼之首，可徽宗赵佶呀，对他是宠信有加，朝中曾经多次掀起过反蔡风潮，宋徽宗虽迫于情势不得不将他降除或外放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的就能官复原职。从崇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蔡京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一直到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蔡京被罢官为止。短短的20多年里，4次罢免，4次启用，直到徽宗退位，他这才算是完。那说徽宗为什么这么喜欢蔡京呢？主要还是因为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啊，在书法、诗词、散文等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着辉煌的成就。蔡京的书法自成一体，是北宋著名的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这个蔡呀，原本啊指的就是蔡京，不过后来呢，人们嫌他是个大奸臣，所以就给换成了蔡襄。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到杭州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贬居杭州的蔡京帮童贯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于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了童贯的手中，其中就有宋徽宗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这个就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蔡京的赏识，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拖向了灾难的深渊。北宋灭亡之后，80岁的蔡京被判充军，在充军发配这一路之上，老百姓不卖给他一汤一饭。想当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蔡京，最后是被活活饿死的，甚至他死后连口棺材都没有，就更别提墓地了，直接被埋进了一块异地，叫漏泽园。南宋时期啊，也出了个世人恨之入骨的大奸臣，那就是害死岳飞的宰相秦桧。后人能记住他也是因为这事儿，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家伙还是个眼力独到的文玩鉴赏专家。南宋的秦桧官至礼部尚书，两任宰相，是中国历史上10大奸臣之一。因为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而遗臭万年，秦桧虽然是个奸臣，却诗文天下，颇善笔汉。 但因为秦桧是千古罪人呢，所以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也就因此而暗淡了。要说秦桧这人吧，也算得上是文采风流，见识非凡。他本是乡村教师出身，中了进士以后生活依然窘迫，可幸运的是他娶了一位富家之女王氏，娘家给的陪嫁就有20万贯，从此秦桧才算是生活安稳。常言道，人走时气马走膘啊，有钱了，日子好过了，官运也来了，秦桧步步高升，位高权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贪恋权力的同时，还对古董珍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方设法的去聚敛古玩字画。为了收藏这些宝贝，他还特意在相府的后院建了一处隔天阁，把得来的珍宝分门别类的收藏在这儿，命亲信家丁是日夜看守。那说他这么大肆的搜敛，就不怕有人查他这些宝贝的来源吗？这个呀，他还真不怕，因为秦桧有个超级无敌的护身符，只要有说不清来源的宝贝，往那儿一推，准没错。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讲到了秦桧大肆搜敛文玩珍宝，还专门建了一栋楼来分门别类的存放，那他这些宝贝都是从哪儿来的呢？秦桧的这些古玩呢，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皇上的嘉奖。宋高宗赵构啊，昏庸无能，天天就是躲在宫院之中，酒色蒸烛，逍遥快活。朝中政事全由秦桧等等这些权臣打理。秦桧这人呢，又擅权逢迎，排斥忠良贤俊，把整个朝廷给弄得是乌烟瘴气。可皇上不知道啊，还常常嘉奖秦桧是治理有功，就这么着得了不少的宝贝。秦桧古玩的第二个来源，就是京城以及地方官员的孝敬捐送。绍兴四年，镇守广中、南海、佛山三地的都将方务德，因在临安述职的时候直言顶撞过秦桧，担心遭到报复，不安于位。后来啊，他携特产龙涎香20大箱送往临安秦桧的府上。那说你送点土特产管用吗？哪儿这么简单呢？这20大箱当中有4个箱子是另做了标记，这些才是关键呢。里边藏着足赤的黄金40锭，上等的象牙雕屏风4扇，20年的缅甸玉器，以及唐代名人的字画10件。这还只是出言顶撞了一句，要是有那个求官心切的、走关系办事的、买官卖爵的，送的可就更狠了。再加上后来迫害了忠良岳飞，谁还能记得住秦桧有什么文采啊？我说了这么半天， 您记住的除了他

啊，贪污专权以外还有其他东西吗？什么书法呀，什么文玩鉴赏啊，都敌不过他的千古骂名啊。还有就是明朝的严嵩，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曾任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这一串的头衔要是没点真本事啊，还真拿不下来。严嵩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从小呢学习诗书声律，可以说是天资聪慧，善于吟诗答对。而且他还有个绝活，什么呀？过目不忘。一本书拿过来，从头看到尾，之后就不碰了。怎么？他给背下来了，这就叫博闻强记。可以说严嵩是一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人。可就是当了官以后啊，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大力排除异己，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大肆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严嵩最后被抄家的时候，有这么一本被抄家产登记簿，还给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天水冰山录》，里边详细的记录了严嵩的家产，说这里边有多少田产呐、房产呐、金银财宝，那都不新鲜，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贪官了嘛。而他家产里最多的还是大量的古董珍玩、名人字画，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3201轴卷册，皇上家的藏品都比不上他的，像唐代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元光晓景》，宋代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可都是稀世珍宝啊，有钱你都买不着，好多连皇上都没见着过。跟钱财相比啊，严嵩更喜欢文玩字画，他的儿子严世蕃就专门负责给他搜罗这些。在严嵩大红伞的庇护之下，严世蕃是平步青云，做官做到了工部左侍郎，这可是个肥缺呀。他看中了什么名人字画都不用自己去办，底下的什么总督啊、巡抚啊、按察使什么的就给搞定了，凭借自身的权力巧取豪夺，对字画的主人威逼迫害，有的人甚至因此是倾家荡产，丢掉了性命。为人心术要是不正啊，就算满腹诗书也是枉然呐。再有就是清朝的天下第一大贪官和珅了，他是举世公认的古今第一大贪，有好多曲艺和影视作品里头都把和珅说的跟一傻子似的，说他能当上什么一品大员全是靠阿谀奉承，拍乾隆皇帝的马屁，其实呢没有一点学识。可历史上真实的和珅那可是个文武全才呀，被封为一等中乡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监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众多要职，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绝对是世间罕有。现在影视剧里边塑造这和珅的形象啊，要数王刚老师这一版最深入人心，圆头圆脑，个头不高，还有点眼袋，一笑起来一脸的横肉，满面的奸相。可是据史书记载呢，和珅呢不这样，人家是一位标致的美男子。那咱不是说王刚老师长得难看啊，但是距离美男子这个称号那还多少有点距离吧。不仅说他人长得漂亮，而且呢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
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更是相当的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擅长作诗行文，并且马上步下拳脚骑射也相当的不错。和珅有

学问有本事不假，可他贪也是真的。清代的史料《雍安笔记》里边说，和珅的全部财产分为109号，其中26号经过估值，价值大概啊有3890万两白银，其余未能估计的83号，大约值白银8亿两有余。当时清王朝每年的国库收入是6000-7000万两白银，和珅的个人财产就相当于整个清王朝15年的财政收入，这就叫富可敌国。乾隆驾崩以后，嘉庆下旨处死和珅，查抄家产，这一抄可了不得喽，黄金白银不计其数，另外还有玉如意1200多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大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1米以上的珊瑚树有11只，铜器锡器共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漏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座钟460座，搜出的字画那跟严嵩比起来虽然就不算多，但是全都是国宝级的珍品呐。咱们说了，和珅的文化素养其实很高的，能写能画，而且鉴赏力过人，他收藏的这些字画绝非等闲之物。乾隆就算够喜欢笔墨丹青的了吧，收藏的名人字画也不少，可和珅有的，乾隆没有。那为什么世人就把他传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了呢？就是因为他贪呐，后人有意的丑化他，贬低他。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啊，咱们是下期再会。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990新闻台提醒您， 南宁市当前温度26.6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接下来请关注曲线天气， 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多云。 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多云。 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有小雨。 衡州市当前温度30.4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宾阳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有大雨。 武鸣区当前温度31.1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多云。 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 天气多云。 马山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上林县当前温度29.7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 天气有中雨。 龙安县当前温度31.6摄氏度， 天气有阵雨。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 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3: 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第74集，上回说到在儿童节之后收到了李玉琴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了自己悲惨的童年故事，其中有一次他和小朋友

友们到日本的儿童运动场去玩，中国小孩被日本的养狗吓得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伺候。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去玩，正赶上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采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我小声对小朋友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着啊。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90%几都是那样穷苦，10%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我写着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两次考试，我都得5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两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
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

0: 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1: 如果我当时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养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他也想起了长春地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他说这封信是分作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能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1956年12月中旬，是他第五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他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他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儿。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儿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儿。说实话，我对他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儿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我没想到他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他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他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那是一定的。他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送他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他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他也是太老了，他不幸福。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信来吧。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他真又来了信，而且说他回去如何痛苦，他的母亲如何责备他、反对他，他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他来再谈谈好不好。我的信去不久，他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纪，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

0: 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儿，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他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他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1956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采访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1957年2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提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名字，我想不必去抄它了。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狱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2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仅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的请求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1956年8月，有2位英国记者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 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浦那家农民表示的宽仁，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辉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作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作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正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23个工矿企业和5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馆、烈士纪念馆。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意义。例如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7万立方米的 7A 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12000吨的48D 水泵，58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4000伏安和22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2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多许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 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

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取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普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人只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还必须吸3539盘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和3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都市其从原型测试向作战能力验证迈出重要一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4: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5: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项 AI 新品全球首发，汇聚1400余位境内外嘉宾。
6: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
5: 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路径。彭博社14号披露，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可能于今年年内提交上市申请。
7: DeepSeek 6月刚刚完成一轮70亿美元的融资，腾讯、宁德时代等机构领投。有消息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上市之前再度面向私募市场融资，投入 AI 算力建设。
5: 据悉，6月完成首次外部融资后， DeepSeek 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目标估值达到710亿美元，甚至更高。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浓厚，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美媒指出，因为性价比优势突出，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资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用户向 AI 发出的每一次提问， AI 生成的每一段内容，识别的每一幅图像，本质都是词源的调用与运算。
8: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 20% 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 50%， 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5: 2026年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和传统生成式 AI 一问一答不同，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

0: 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
1: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0: 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1: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0: 在智能体 AI 时代，人与 AI 模型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过去的人 AI 回答变成了人 AI 规划、调用工具、写代码、浏览网页、操作电脑、完成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方向已经不是普通聊天，而是 AI 编程。
2: 编程领域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主战场，大模型由此转化为日常实用工具。
0: 今年1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GLM 系列模型每2到3个月完成一次基座迭代。
2: 我们团队亲自实测了这款模型，让它开发一款应用，用来追踪港股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榜单发生变动时自动推送提醒。大家眼前看到的成品就是仅靠一条提示词交给智谱直接生成出来的。
0: 6月17号，智谱新一代模型 GLM5.2 上线。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硅谷掀起巨大反响。它用远低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本，就实现了与其近乎持平的综合能力，大批开发者纷纷接入使用。
2: 此前 DeepSeek 的模型问世后， AI 赛道曾出现上万亿规模的板块回调，当时市场普遍将其视作一次偶发性冲击，很多人把它看作聊天机器人层面的产品竞争。但 GLM5.2 完全不一样，它最核心的优势落在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领域，这也是本轮 AI 竞争的关键胜负点。眼下各大企业的 AI 预算早已被高价闭源模型大幅挤占，对于世界500强这类大型企业而言，这样极具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是无法忽视的选项。
0: 随着 AI 使用量增长，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3: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
0: 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美元，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美元。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目前，包括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美国旅行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等企业已经开始接入中国模型。让 AI 模型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企业和市场越发关注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
4: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5: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4: 那我能试试看吗？
5: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6: 坚持开源的中国 AI 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引发包括硅谷在内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热议。未来 AI 模型发展有哪些看点，可能形成哪些趋势，来看专家解读。
7: 未来的模型发展，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值得关注。一个是呢，可能日益的从对话模型呢转向这种多智能体的着眼于工作任务的模型。那么未来不管是训练还是调用，可能更多的是从任务的视角，而不是从对话的视角出发。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模型的分层，形成呢大中小的模型分工，比如说超大的前沿模型呢负责。

0: 复杂的推理和科研啊，中型的通用模型呢，承担企业的智能体和云端的服务，小型的比如说最近苹果啊等等手机呢，就直接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要在终端呢直接运行这些模型。这些训练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尤其是工业的智能，可能成为中国模型的最有差异性优势的模型场景。因为这些模型呢需要结合生产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大量结合硬件的真实实验的数据。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机器人的供应链和复杂的产业场景呢，使我们的模型在适配工业生产和赋能工业生产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模型的安全风险治理，如何通过比如说开源的模式呢，均等的提高所有的国家和组织的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可能都是未来大模型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1: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有金属供应吃紧。继此前拆空调找稀土之后，日本媒体爆出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
2: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日本制造业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 22.3%。 根据该调查，约三成受访企业表示稀土采购成本上涨了 20% 至 29%， 表示上涨 10% 至 19% 的企业约占两成，另有超一成企业表示涨幅介于 30% 至 39% 之间。日媒称，在企业采购的稀土来源中，中国产稀土平均占比达到61%。日本咨询机构指出，除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加外，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该机构建议日本制造业通过分散采购来源、优化库存管理和库存规划，以及积极利用回收稀土资源等方式加以应对。据日媒15号报道，已经有部分日企开始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从中提取稀有金属。此前，日本本土首个规模化废旧空调稀土提取项目于7月初正式投产，由三菱电机牵头，联合信越化学和本土回收企业搭建完整再生链条，核心目标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1: 这是从一辆报废电动汽车上回收的锂离子电池。
2: 这家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的企业将报废电动车上的电池在超过850摄氏度的高温下焚烧，实现无毒化处理。画面中圈出的部分就是处理后的电池中关键金属隐藏的区域，拆开之后一块黑色物质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是在这些深色粉末颗粒中寻找锂、镍和钴等关键材料。
1: 这是一个宝库，稀有金属含量约为矿石的10倍。
2: 据悉，这家公司一直在试验如何从黑色物质中提取化合物。
1: 与其他产品的电池相比，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发展能够高效回收电动汽车的技术非常重要。
2: 日媒称，日本二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高达80%的二手电动车最终流向海外。目前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同企业合作扭转这一趋势。
3: 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电动汽车，不仅要关注环境方面，还要考虑资源保障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2: 为推动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位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政府与约60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二手电动汽车电池价值可视化系统，通过收集客户居住环境和车辆使用频率等数据，估算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
3: 我认为这可能催生新产品，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对我们县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2: 除了电池以外，日本还把目光投向了电动汽车其他零部件，希望加大资源回收力度，增加关键金属供应。
4: Not just in the batteries, and also in EV motors as well. They too contain rare earth elements. So one expert notes, being able to upcycle more of an EV would help secure rare earth metal supplies. And given these uncertain times, any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heighten risks to economic security.
2: 与此同时，还有日本企业正加紧开发减少甚至不使用稀土的产品。 该企业表示，与以往采用稀土磁铁的传统电机不同，新型电机通过采用多种采购便捷、价格低廉的磁铁，实现了和稀土磁铁电机相近的输出功率。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1: 美军持续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范围，目标从沿海军事设施延伸至战略岛屿和核设施。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反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较量，美伊冲突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
2: 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此次行动已不再局限于压制伊朗导弹发射能力，而是开始向港口、海岸防御和后勤体系延伸，显示美国正试图系统性削弱伊朗维持地区军事行动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5: 过去4天，美军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伊朗大部分海岸线，从南部一直延伸至北部，纵向跨度约1400公里。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首次披露了海上无人艇参与对伊朗重要海军港口的打击。面对美军持续空袭，伊朗的反击也正在向整个海湾地区扩散。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涉及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多个部署美军的重要基地。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军事行动，地区内所有美军目标都将面临持续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公布了巴林、卡塔尔等地部分美军基地周边设施出现损毁的卫星图像。不过，目前相关战损情况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反击的重点并非直接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利用无人机、导弹以及地区地理优势，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庞大的基地网络施加压力。随着战事扩大，美国下一步行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多种升级方案，包括进一步扩大空袭范围、打击伊朗更多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战略岛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靠近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神秘、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外界认为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核材料或部署相关设备，但具体用途目前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确认。
5: 这地方在哪儿呢？从地图上看，它在伊斯法罕省德黑兰以南。有意思的是，它离纳坦兹核设施特别近，镐山就在它南边，两者相距也就1公里左右，基本算是紧挨着。
2: 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提及可能打击镐山。随着军事打击持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特朗普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切断地区能源出口，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影响，其他关键海上航道也可能成为反制对象。有分析指出，美伊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但随着打击范围扩大，能源通道和海外基地不断卷入，冲突已经超越单纯军事对抗。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本土和核设施目标的打击，或者伊朗继续攻击海湾地区美军及能源设施，美伊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
1: 美国空军近日公布战斗无人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这是美国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意味着美军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战机与传统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
2: 美空军十五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 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

0: 标志着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美媒报道，测试中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 AIM-120 空空导弹，攻击预设数字化模拟目标，验证了飞机与武器系统之间的数据链集成能力，确保在模拟环境下平台能够准确执行操作员下达的各项指令。YFQ-44A 狂怒战斗无人机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第一阶段正在研制的两款无人机之一，另一款是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YFQ-42A 黑暗梅林。该型编号中 F 代表战斗机，Q 代表无人机，最前面的 Y 表示尚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在有人战斗机指挥下充当可消耗低成本空战力量。
1: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use software to autonomously control it and work with a manned quarterback sitting in a fighter jet alongside it, sitting in an F-35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protecting pilots' lives. These fly out ahead of manned fighters, and they're able to find the enemy first, be able to engage the enemy well before a manned fighter has to be seen or is in range.
0: 今年六月，美国空军宣布订购这两种设计的量产型号，他们将共同组成美国空军首支混合编程的协同作战飞机作战机队。
2: 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

让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

0: 声。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长板三伏天。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有40天，比去年要多出了10天。那么这40天的长板三伏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3: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4: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3: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10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4: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10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3: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2: 同样是三伏，为什么有的年份30天，有的年份40天，差别全都出在了中伏？
3: 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4: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3: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有大约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
2: 有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那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呢？
3: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4: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3: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

0: 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1: 民间有个说法，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说法可靠吗？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出现在哪个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的解释。
2: 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十天还是二十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更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通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
1: 三伏天也赶上了夏季的用电高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 15.18 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那么电力行业都有哪些举措来保障夏季的供电安全呢？
3: 在新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的电力工作人员就首次在主变压器上投用了变压器喷雾降温装置，为主变压器穿上清凉衣。这套装置采用水喷雾技术与定时控制技术相结合，当环境温度高或变压器处于负荷高峰时段，系统将自动启动，在保证降温效果的同时，有效节约水资源，降低运维成本。在淄博，当地供电部门启用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开展线路检修作业，全自动完成线路杆上装置加装作业，全程无需人工登高接触带电设备，依托三维激光扫描感知现场环境，机器人能实现智能避障、自主规划操作路径等多项工作。
4: 机器人作业规范稳定，从源头规避高空坠落、高压触电等作业风险，大幅提高高温天气线路消缺效率，用智能化运维守护群众夏季用电安全可靠。
3: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达2.75亿千瓦，同比增长14.8%，四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负荷持续攀升，电网企业充分联动，以投产抽蓄电站，提高调节能力，全力参与保供，适配高峰负荷需求。入夏以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8座抽蓄电站共42台机组保持高频启动的运行状态，目前每天启动超170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每天发出清洁电能4300度，相当于约700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刷新抽蓄迎峰度夏出力新纪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7: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6: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只因一个坏习惯，女子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您聊一聊空调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30岁女白领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的事情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据说这名女患者就医之后，医生发现她的牙齿之所以发生病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不良习惯有关。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30岁的女白领由于经常熬夜加班，困了累了就喝碳酸饮料，几乎一天一瓶，加上夜间刷牙不到位，牙齿长期暴露在酸性环境中，导致15颗牙发生龋坏，坏牙出现唇面和牙颈部变黑，有明显异味。女子前往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就医，经检查发现，这是一种被称为猛性龋的牙齿病变。好在就医及时，通过树脂充填后，15颗牙完成修复，算是保住了。医生说，再晚一步，可能就不是补牙，而是需要根管治疗了。那什么是猛性龋呢？
3: 可以把它理解成比较进展快速的蛀牙。这种病呢，它的特点就是病变进展迅速，那可能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比较短的时间内，那有多颗牙齿、多个牙面，在短期内同时这个换取。当你发现全口的牙齿啊，那多颗牙齿同时变黑，或者是同时觉得发酸啊，感觉到很酸痛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要赶快来医院进行治疗了。
2: 医生提醒，偶尔喝一瓶碳酸饮料，并不会让牙齿迅速坏掉。真正危险的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以及夜间进食后不刷牙或刷牙不到位，这些习惯长期叠加才是猛性龋发生的重要诱因。医生介绍，保护牙齿健康，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口腔卫生习惯开始，少吃糖果，尤其是睡觉之前不要吃糖，可以更好预防龋齿。此外，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洗牙，及早发现口腔内的隐患，清理牙菌斑、牙结石，预防牙周炎等疾病。洗牙的频率大约每半年到一年左右洗一次。不过，洗牙也要注意禁忌症。
3: 洗牙的禁忌症呢，是血液病，还有这个血糖控制的不佳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是不能洗牙的。同时呢，我们的有一些像带心脏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也是不能洗牙的。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要首先要问一下他有没有吃像阿司匹林呐这样的抗凝的药物啊。有吃药物的话，那么在洗牙之前我们一定要停抗凝药。那如果是阿司匹林的话，我们至少最好要停5天以上。
2: 刷牙是保持牙齿清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医生建议最好早晚都刷牙，每次刷2至3分钟时间，并且是餐后刷牙。
3: 早上起来以后，我们很多人会有口腔异味啊，像这种异味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么我们吃完早饭以后再刷牙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食物残渣更有效的去清洁掉啊，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医生表示，使用含氟防龋牙膏以及小头软毛牙刷能更有效清洁。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5: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炎炎夏季，空调派上了大用场。有了空调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凉快的夏天。但是使用空调的弊端也很明显，空气虽然凉，但是不流通。临床发现，宝宝长期生活在空调房里，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患感冒、发热、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原因呢，就在于不流通的空气质量太差，容易滋生病原微生物。过去呢，很多医生不 不主张给宝宝吹空调，主要是宝宝的皮肤薄嫩，皮下脂肪少，毛细血管丰富，体温调节中枢呢尚没有发育完成。如果空调使用不当，宝宝受冷气的侵袭，毛细血管收缩，汗毛孔紧闭，体内热量散发不出来，使体温调节中枢和血液循环中枢失去平衡，会引发一系列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调病。今天的节目当中，妙手医生平台河南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石继鹏就来和大家聚焦空调病。首先来问一下石医生，空调病都哪些表现呢？
6: 空调病的主要表现为容易疲乏、

0: 皮肤干燥、手足麻木、头晕、头痛、咽喉痛、胃肠不适、胃肠胀气、大便稀薄、食欲缺乏、经常腹泻、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关节炎等。在高温季节，宝宝衣着比较单薄，汗腺敞开，当进入一个低温环境时，宝宝的皮肤血管收缩，汗腺孔闭合，交感神经兴奋，内脏血管收缩，胃肠运动会减弱，容易出现鼻塞、咽喉痛等症状。另外，空调房间往往门窗是紧闭的，空气不新鲜，氧气稀薄，特别是空调在很小的房间里面，那么空气更加不流通，这样的话更容易发生空调病。
1: 那长期吹空调对宝宝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空调病对宝宝有什么危害？夏天宝宝容易患上空调病，所以空调病有什么危害，也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第一，上呼吸道感染，宝宝会出现感冒、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并且演变成为反复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肺炎、支气管炎等各种疾病。第二，腹泻，腹泻也是宝宝夏季空调病常见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大便次数和性状的改变，可伴有发热、脱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第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由于空调的温度比较低，使得宝宝原有的哮喘、鼻炎等病情加重或者是旧病复发。第四，感冒，宝宝从外面大汗淋漓的进入家门，立刻打开空调痛快的吹一吹，表面是舒服了，但是这样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流鼻涕。
1: 那如果说宝宝已经患上了空调病，我们在家要怎么去处理呢？
0: 当宝宝已经出现了某些受寒现象，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家庭紧急处理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首先，抓紧第一时间，宝宝夏季遭受人造风寒之后会有一些迹象，如流鼻涕、鼻塞、咳嗽、发热等，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应该及时给宝宝用药控制住病情。第二，帮助宝宝出汗，宝宝因突然着凉引起的发热感冒，民间说法是必出汗，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宝宝出汗，多给宝宝喝水，最好的是白开水和淡盐水，这样就能宝宝帮助他出汗了。当宝宝出了汗以后呢，妈妈应该密切关注宝宝的情况，如果宝宝睡一觉之后精神好转，症状消失，我们就不必带宝宝去医院看医生了。如果宝宝的症状不见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了，要尽量及早的带宝宝去住院治疗。
1: 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预防空调病，来给我们提点建议吧。
0: 空调病是比较容易预防的，有以下几个点建议。第一，必须加强空调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查空调器的过滤膜，发现问题及时去处理。第二，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比室外低3到5摄氏度为佳。有些父母喜欢将空调调到很低的温度，以为这样更快凉快，其实室内室外的温差越大，宝宝的身体越容易生病，所以一般控制在27摄氏度左右。另外，夜间气温低应及时调整空调的温度。第三，生活在空调房里，父母要让宝宝多喝一些开水，空调环境中宝宝会感到口干舌燥，这是空气频频的更换带走身体水分的结果。第四，要限制空调的开放的时间，即使天气很热也不要整天的开空调，更不能让它冲着宝宝吹，带宝宝外出30分钟，最好是将空调关上，打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第五， 每天要至少为宝宝测量一次体温，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宝宝身体的异常情况，避免误诊。
1: 好的，这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史医生的解答。夏季虽热，但是呢不能贪凉，吹空调也要注意把握时间和温度。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是论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是论理，我是星宇，
3: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先来走进一段身边小故事。
4: 刘站长，咱们社区文化驿站建好以后，日子充实多了。哎呀，又是非遗课堂，又是国学讲座，这活动真丰富啊。
5: 张大爷，这些都是分内的事儿。咱们老街过去有那么多的老手艺，还有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活动，咱得给它传下去啊。
4: 最开始呢，我还担心啊，只挂几块宣传牌匾做做样子。哎，没想到不仅修了民俗展馆，请来非遗传承人开班讲课，还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哎呀，文化建设这一块啊，你们是干了实事啊。
6: 是啊，我每周都来学剪纸读经典，我的同学们都说传统文化可太有意思了。
1: 一幕日常场景饱含浓郁人文气息，直观展现新时代文化思想落地基层的鲜活成效。各项文化惠民举措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落地生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1: 正如社区文化驿站建设，立足群众精神需求，深耕基层文化，让非遗国学走进寻常百姓，正是文化思想落地实践的缩影。
3: 放眼全域，从非遗系统性保护、乡村书屋全域建设，到城市文脉修缮、红色文化阵地打造，一件件文化惠民实事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为指引的实践成果。
1: 新时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依靠深耕文脉、务实笃行。新时代文化思想是繁荣文化建设、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指引。今天的说时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来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3: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3: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3: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 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3: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台风美沙克已经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过260万，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这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21.8亿元。衡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年产鲜花超过15万吨，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之后，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当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我们来听报道。
4: 7月13号下午，位于衡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
5: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6: 差不多30斤吧。
5: 赚了多少钱啊？
6: 1000多。
5: 这么多？
6: 我摘那么多年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吗？
7: 等到45。
5: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7: 能。
4: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每斤40元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7: 耗了8天了，
8: 而且
5: 这花还有的救吗？
7: 应该可以。
5: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8: 15天就会出芽，不出销。
4: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1: 河池市金城江区东江镇人民政府16号通报，当天17点左右，河池市金城江区东江镇东江社区一腌制酸菜场所发生疑似毒气中毒事件，当地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组织应急医疗、公安、消防等部门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和处置。经医务人员确认，现场有4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9: 九一零新闻观察。
10: 正值毕业季，众多毕业生怀揣梦想迈入职场，然而部分企业滥用竞业限制条款的乱象却为他们的求职之路平添了障碍。记者注意到，部分企业违规滥用竞业条款，扩大限制地域与行业范围，压低补偿却设置高额违约金，还将普通非涉密的员工也强行纳入签约范围。这种现象在科技、通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当中较为突出。从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的吐槽与维权帖中，可以清晰看到过度竞业现象的存在。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动力电池、人工智能等处于高速发展期的行业当中，滥用竞业限制条款的危害尤为深远。这些行业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与人才流动，合理的人才流动是激发行业活力、推动技术扩散的关键。如果企业竞相以竞业限制协议筑墙，将非核心技术人员禁锢在单一企业之内，将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长此以往，人才流动的活水也会变成死水，乃至于窒息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去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为统筹保护好企业商业秘密和劳动者就业选择权提供了遵循。企业应转变观念，建立科学的商业秘密分级管理制度，将竞业限制精准限定在真正接触核心机密的关键岗位上。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三只狮子淹死了，有人骂冷血，有人点赞清醒，这道锁到底该不该上？7月6号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特大暴雨突袭广西贵港，洪水一小时暴涨至2米以上，动物园几乎被吞食，员工险些被淹，最后由武警官兵救出。灾前，老板带着员工将所有猛兽笼车锁死，以防猛兽逃出伤及无辜。最终，猛兽没有外逃，但三只狮子被困笼中溺亡，20多种上百只草食动物被冲散，损失超过400万元。首相明确，锁笼是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洪水2米多深，人在集装箱顶等救援，麻醉枪、运输笼一样都拿不到。贵港动物园周边全是居民，一旦狮子狗熊冲出去，搜捕根本无从谈起。不能在洪水到来的时候再给国家添乱，让猛兽跑出去伤人。其次，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放出来？同样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2015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动物园洪水冲毁笼舍，猛兽上街游荡，一只白虎活活咬死一名男子。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猛兽如果跑出来，后果只会更加严重。锁笼不是冷血，是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清醒。第三，该不该反思？该，但不是反思锁不锁。有网友质疑，应急预案呢？这就是关键。南方多雨地区动物园有没有高低错落的笼舍设计？有没有暴雨专项预案？有没有与消防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确实需要反思，但该反思的是防灾体系，而不是在一线拼命的人。最后要说的是键盘侠们的反思该歇歇了。有人留言，狮子的命也是命，话是没错，但当时如果放出猛兽咬死人，这些人会不会反过来骂为什么不锁笼呢？一线人员冒死锁笼，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反思，还说你们怎么知道狮子出来就一定会袭击人？这不是反思，这是赤裸裸的耍流氓。救援的前提永远是救援者自身安全有保障，那些居高临下指责的人不如问问自己，灾难来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代价最小最不坏的抉择。锁笼是无奈，是痛心，但也是责任。我们可以为逝去的生命难过，但绝不能变成对远方的讨伐。人可以爱动物，但首先要爱人，包括爱那些在洪水中做抉择的人。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7，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里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一起来了解。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那么家长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继续来听报道。
2: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7月20号至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7月15号的14:08，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初步调查，这艘橡皮艇搭载人员是觉华岛到临近的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中疑似发生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的时候发生闪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国际方面，据航运分析机构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方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3: 15号，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4号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共21艘次，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甲醇和铁矿石等货物的商业船舶为主。伊朗媒体16号援引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称，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出现大幅下降。路透社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后，部分商业船只已拒绝按美军引导航线通过该海峡，原因是对航行安全表示担忧。1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明确将影子账号骗捐列入重点整治，突出问题。假冒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抄袭其账号信息，批量复制搬运患者求医视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影子账号在网络平台上冒充重症患者或者家属向网友求助，大量骗取爱心人士钱物，不仅侵害了患者权益，更透支社会善意和信任，侵蚀网络生态。所谓的影子账号骗捐，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的新型诈骗。抄袭信息、运营账号、二维码收款，利用影子账号骗捐已经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条。将他人的痛苦作为牟利工具，无疑是对患者及其家庭的二次伤害。网友付出了真实的善意，善款却进了骗子的口袋。这类行为严重侵蚀社会公序良俗，长此以往更会透支社会信任。善意不该被辜负，治理影子账号骗捐需要多方协同，综合施策。平台需从事后封号转向源头设防，建立健全求助当事人实名认证机制，监管和执法部门要及时出手，建立跨平台的线索共享与资金溯源机制，对利用大病求助实施诈骗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加大震慑力度。善意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信任是公益的坚实基石，守护好每一份善意，爱心就能抵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国铁集团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0: 部的四项考古成果均来自考古工作者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六博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2023年5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新城区发掘了一座16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程序俑、家禽家畜俑3类。而在大量的人物俑中，表现祭乐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
1: 他们的形制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依次的是抚琴俑、竖笛俑、击鼓俑和弹琵琶俑。在16国时期呢，祭乐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特别是在随葬品中，祭乐俑数量都是非常多的。还有2件立俑，然后分别是吹角俑和这个击鼓俑，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2: 这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的4项考古发掘成果，还包含了考古人员发掘的一座北周官员夫妇合葬墓，以及西安南郊2座唐代的墓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北周存在的时间很短，随后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的妻子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次公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为2022年于西安南郊发掘的2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3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3: 比较罕见的有尖髻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2: 暑假里孩子长时间的伏案学习，不少家长担忧照明问题。市场上不少大路灯宣传可以预防近视等功能。近期上海市消保委测评了多款热销的上下发光落地大路灯，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合格，但是仍有提升的空间。多数终端产品就已经能够满足读写使用了，因此消保委建议家长可以按需选择，理性消费，不必盲目的选购高价款。来听报道。
4: 据悉，本次测评的样品购自天猫、京东、抖音、小红书、网易严选、小米商城等平台，价格从400元至5300元不等，是消保委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3大维度进行了测评。其中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中。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至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完全能够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外，测评人员还对比了大路灯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的优劣。在照明范围方面，相较于台灯和传统落地灯，大路灯的发光面积更大更广。在用眼舒适度方面，大路灯也略胜一筹。相比之下，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使用时易形成手部阴影，且视线切换于书本和周围环境之间，易造成视疲劳。针对市场上不少大路灯宣传可预防近视等功能，市消保委提醒，灯具不能治愈、逆转近视，仅能改善光线、缓解视疲劳、辅助延缓近视加深。防控近视核心靠日间户外活动、端正读写姿势、控制用眼时长。灯具功率只代表光输出，大功率只适合大面积补光，不等于护眼更好。选购要结合场景，看照度均匀、无眩光、

0: 蓝光等指标，别盲目选高功率款。
1: 近日，河南多家 MFC 果汁生产车间竟然没有水果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涉及河南省漯河市多家企业。昨天，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漯河市政府食安办已经责成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迅速行动，连夜深入涉事企业开展调查处置。这次共涉及五家企业，两家被查处，其中三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已经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年夏天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五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不过，这个组织没有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吕热表示，过去的四年高温已经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0000人死亡。
2: 910新闻观察。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绿茵赛场上的拼搏与热血吸引了无数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然而，在赛事热度之下，一些不法分子也借机铤而走险，网络赌球乱象再度滋生。近期，多地警方查处的世界杯赌球案件，揭开了新型网络赌球的完整黑产业链条。四川乐山峨眉公安就打掉大型赌球团伙，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牵涉参赌人员超100人，累计投入金额逾1000万元。对足球真正的热爱，从来与金钱博弈无关。赌球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让纯粹的热爱沦为贪婪的牺牲品。面对赌球手段的科技化、隐蔽化升级，治理与防范必须要同步跟进，精准发力。监管层面要推动多部门联动，搭建智能化监测体系，精准排查加密社群涉赌信息，及时切断引流传播链条，强化跨境协作，追踪封赌涉赌资金链路，严厉打击境外操盘、境内代理的黑产团伙。平台层面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赛事直播解说内容，对违规引流、变相荐赌的主播予以封禁追责。遏制新型网络赌球，更需要每一个球迷筑牢认知防线，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赌球绝非娱乐消遣，而是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摒弃侥幸心理，拒绝各类涉赌陷阱，才能守住观赛初心。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九叶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6月初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5年7月17号，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聂耳原名聂守信，云南玉溪人，自幼热爱音乐，心怀家国大义，早年投身革命进步事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音乐为武器，扎根底层，贴近群众，用旋律诉说民众苦难，呐喊民族抗争的心声。为精进音乐造诣，探寻救国文艺道路，1935年他远赴日本，计划辗转赴苏联深造，未曾想此行成为生命绝唱。聂耳的一生短暂却璀璨，短短数年创作30余首经典革命歌曲。他深耕时代现实，写下《大陆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刻画劳工风骨，抒发青年壮志，字字铿锵，曲曲赤诚，唤醒无数国人的抗争意识。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为田汉作词的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这首歌曲横空出世，铿锵激昂的旋律，慷慨激昂的歌词，凝聚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成为抗战时期鼓舞全民奋勇前行的战歌，深刻烙印在民族抗争的史册当中。聂耳直外孙，青山。
9: 我现在在听到国歌的话，我的眼睛里面都是画面，都是外公的老照片啊，一幅一幅的画面，一个光彩的、充满乐趣的啊、健康的、一个阳光的人的形象。
8: 英年早逝，薪火永存。聂耳虽未亲历民族解放的胜利时刻，却用音符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他以青春赴使命，以旋律为刀枪，让音乐跳出个人抒情的局限，成为唤醒民族觉醒、凝聚家国力量的时代号角。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一次奏响都是对这位青年音乐家的深切缅怀，更是对自强不息、奋勇抗争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与致敬。
2: 910文化出品。
4: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精神，他饱含深情的文章，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儿女。他是如何用一生书写清贫，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坚定忠诚和信仰，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的？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一起去了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的故事。
1: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但有日光照射进来。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插钟，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文字出自《可爱的中国》开篇，所描述的是设在南昌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的牢房，那里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这位化名李祥松，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就是国民党出高价悬赏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方志敏在狱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88天，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阴暗的牢狱中创作了《可爱的中国》等10多篇共136000字的不朽名作。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1935年9月12号刊载的文章中写道，方志敏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在南昌被血腥的反动派杀害了。12月14号，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发表方志敏用米汤腾写的密写稿《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6年1月29号，《救国时报》以第9、17合刊辟纪念方志敏烈士被捕1周年专版，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以方志敏烈士遗嘱为题再次刊载。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故无所怨，更无所惧。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字里行间饱含着方志敏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和坚守，在他生命最后时光里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
0: 一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手稿，是1935年方志敏在昏暗的牢狱中写下的自传。这份6万多字的手稿从狱中传回后，曾遗失5年之久。1940年，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金买回。文稿真实记录了他，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要革命，如何加入共产党，直至被俘的战斗经历。
1: 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21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益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份子。
2: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密切关注民生和时局，在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就在方志敏潜心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先驱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在后来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战略手稿》里这样记述，
1: 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他的政治主张，他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却为正确不义的主张。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九一零历史回声。
2: 方志敏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果断地奔赴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1922年8月2号，抵达上海不久的方志敏经于秀松、赵醒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方志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加入党组织的激动心情，方志敏曾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战略》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1: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2: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方志敏也不例外。他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7个执行委员之一，出任农民部部长。1926年4月下旬，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运动代表赴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走到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和他一同赴粤的还有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江西省20多名农运骨干。5月1号，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方志敏第一次见到农讲所所长毛泽东和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彭湃，三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927年2月27号，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方志敏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不久，在武汉督府第41号，方志敏和毛泽东、彭湃三人再次相聚。后来，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27年春，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5次全代表大会审议。在这次会议上，方志敏、彭湃完全赞同毛泽东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迅速波及江西。为了避开敌人缉捕，方志敏化妆逆行返回家乡。土地革命战争中，方志敏在根据地内自下而上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凭着胆略与智慧走上了一条前途光明的路。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东泉：
4: 毛泽东同志在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当中，就肯定了方志敏革命的道路。他说，方志敏是根据地的波浪上向前发展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来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
2: 1928年1月2号，方志敏根据87会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江西益阳县教头村召集会议，决定发动起义。会议组成以方志敏为书记、邵世平、黄道等为委员的工作委员会领导起义。旧历年关破境，横峰、益阳两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数日内起义区域扩大到纵横50多公里。益恒起义和组成的土地革命军，后来为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创建赣东北苏区奠定了基础。在马氏宗祠，方志敏主持了红十军建军大会。红十军建军后，扩展苏区，屡建奇功。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主力从横峰出发，第二次进军闽北作战22天，消灭敌军2个团以上兵力，击溃4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军事上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胜利。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八人被授予红旗勋章。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授勋致辞这样写道：方志敏同志，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玉峰。先来了解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来宾、南宁、防城港、钦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天气。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0号的3点，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9: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8: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9: 你好，我叫陈桂梅。
1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

0: 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0: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1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6: 老板，打包。
1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9: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3: 阿姨，我要充话费。
24: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3: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0: 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 嗯，说得真好。
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6: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7: 说什么呢你？
8: 如果换一种方式。
6: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7: 谢谢老婆大人。
6: 我正洗菜呢。
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8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8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4: 嗯，
5: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

0: 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2: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3，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一下天气情况吧。未来两天广西仍然有分散性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暴雨叠加，需要防御山洪、城乡滋涝等次生灾害。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明天的降雨减弱，但是仍然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天气，要重点关注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区恢复重建的不利影响，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并且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以及水库的管理工作。
5: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6: 高高的青山上，玄
5: 苍。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6: 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学了游戏。
7: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6: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8: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9: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0: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1: 让我为你
10: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我们直播间的点歌热线是563-2008。下面就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军港之夜》。

太长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年。

好，最后呢，再为朋友们送出听众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一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8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必胜信念，凝聚各方力量，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与生产恢复各项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及市融媒体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担当，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积极参与到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中来，用心用情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众志成城、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凝聚强大正能量。衡州市云表镇清淤现场一派忙碌景象，自治区国资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结国有企业的人员与装备，共调集190余台重型装备，安排40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清淤工作。这支队伍以党建引领加机械铁军，在209国道抢通、责任区清淤等重点任务中连续奋战，大型机械设备往来穿梭，有条不紊地开展清淤、清障、疏通排水管道等作业。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模式让日均清淤量翻倍，清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溧阳县甘棠赈灾后，清淤清障工作继续推进，防疫工作成为眼下灾后重建的重点。昨天，该镇以地空组合的方式助力灾后消杀工作提速增效。一辆搭载专业雾炮消杀设备的粤台照皮卡车穿梭在甘棠镇镇区。这支来自广州的专业消杀队伍由溧阳籍人士牵头，携消杀设备返乡驰援，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灾后卫生防疫。同时，两辆载着专业消杀无人机的车辆驶入溧阳县陆须镇平望村。无人机稳稳升空，雾化后的消杀药水均匀洒下，覆盖村道、巷弄等公共区域，重点对准洪水淹过的地带。防疫消杀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模式，无人机承担大面积喷洒，消杀队员背喷雾器对墙角、沟壑等边角补充消杀，医护人员同步上门发放消杀药品，指导居家消毒，还在村里设置临时健康服务点，为身体不适的村民问诊答疑。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4: 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是周五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工作日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周末安排好了吗？不过这个周末要出门之前啊，咱们先听听天气怎么说吧。未来两天，雨水仍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来说说天气。
11: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两天广西降雨持续，局地雨势较强。明天白天到晚上，桂北、桂西和沿海地区有中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后天星期天白天到晚上，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仍有中雨，局地分散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继续维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宁城区明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后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体感整体较为舒适，但空气湿度较大，还是会有些闷热。海洋天气方面也需要留意，北部湾海面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至7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周末想去海边度假的朋友需要留意天气和海况的影响。根据中央气象台和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两天南宁以阵雨天气为主。明天南宁城区阵雨，偏南风微风，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偏南风微风，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虽然雨势不算特别大，但毕竟是周末，大家出门还是要把雨具列为必备品。针对未来两天的天气特点，我们特别为大家梳理了以下几点重要提示。第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近期广西持续多雨，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本轮降雨虽然总体强度不算最强，但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请大家切勿前往山区、河谷、陡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若发现山体渗水、土质松动等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第二，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降雨时可能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如果在户外突遇雷电狂风或短时强降雨，请迅速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物体。驾车出行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灯，确保行车安全。第三，合理安排周末出行。明后两天南宁均有降雨，计划外出游玩的朋友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滑，无论是步行还是驾车，都请注意脚下和路面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第四，沿海活动注意安全。北部湾海面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至7级。计划前往海边游玩的朋友，请密切关注海上天气和风浪变化，切勿冒险出海或到危险海域游泳。第五，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天气形势复杂多变，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生活和出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0: 海边看来呢是要小心的，不过不能去海边可以去别处吧。而且要说坐火车的话，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是，从7月20号开始，就是下周一啊，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注意啊，我们之前都知道是15天吧，是吧？那么现在新增这个功能是第60天和第17天这个期间，可以填报预约需求。这是不是对啊？它是要预约啊。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的订单。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和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也就是可以初步理解为这个预售期扩展了。这个其实对于谁呢？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是更有好处了，是吧？因为包括那个想要跟着孩子一起去新的学校的这些家长们啊。那么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负责人也介绍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呢，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客的购票需求。除了刚才说的对旅客有好处之外，那么对铁路部门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客流来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向购票人来反馈这个兑现的结果和购票的服务。你也可以提前知道，那么这趟车的票我到底是能不能直接买到，还是说我要去候补，还是说我采取其他的方案。这对双方啊，供需双方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呢，铁路部门可以科学的来配置运力的资源，去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的来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一个按需开车，来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的利用，也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的来满足旅客的个性化的购票需求，进一步的来提升这个旅客的购票体验吧，为大家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很多人出门旅游，早早的就想把这个计划定下来，但是呢，如果说确定坐火车的话，你提前太早了，都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火车票啊！有了这样的预约呢，显然更方便了。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11: 好的，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环比增长13.5%。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今天在南宁开幕。广西持续高温，车辆自燃、爆胎多发，日常行车的小疏忽可能酿成大隐患。交警送上行车安全指南。道路全线打通，衡州市镇龙乡各行政村恢复通车后，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将爱心物资送到宾阳，相关部门统一调度，精准分配救灾物资。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维修企业，24小时应急维修护航抗洪救灾车辆。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1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3: 报告看护，看我爸爸，来看我，救我，救我！
1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0: 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有力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14: 近年来，在 RCEP 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 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的亮点之一。凭祥铁路口岸上半年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针对生鲜保鲜标准高、运输时效要求苛刻的特点，国铁南宁局主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多方联动机制，优化卸车检验检疫衔接流程， 实现生鲜货物2小时快速通关。目前国铁南宁局协调中铁特货南宁分公司按需精准配置冷链装备，针对大批量水果使用插电式冷藏箱配备300小时持续制冷能力的8+1自发电冷藏车组，保障恒温运输。对小批量水果配备背包式冷藏箱，提升运输灵活性和时效性。 南宁铁路物流中心细化现场作业保障措施，规范场内运输动线，细化货物分区仓储，增配专业冷链装卸设备与工作人员，保障进口水果即到即卸，高效运转。南宁铁路物流中心营销区域经理何汉丽：
15: 我们对充电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 将口岸充电桩数量由32个增至64个，实现水道水冲，从源头上消除断电失温隐患。
14: 广西石玉界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专业跨境冷链运输企业，近年来通过铁路运输的进境水果累计超过5000标箱。广西石玉界商贸有限公司凭祥区域负责人陆建祥：
16: 现在班列天天都开，线路也常态化开行至广东、上海、重庆、云南等多个方向，
14: 这为我们拓展市场提供了很大支持。下一步，国铁南宁局将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及国铁凭祥铁路口岸功能建设，着力完善水果通关等基础设施，持续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全力打造规模化、集约化的中越班列，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 今天上午，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展示会以AI赋能教育为主线， 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广西教育技术和信息化中心指导，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 展期3天， 将会持续到7月19号。 请听记者李鸿明的报道。
17: 本届展示会展览面积超3万平方米，汇聚百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全面覆盖学前、基础、职业、高等全学段教育需求，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与教育装备融合创新的前沿成果， AI 教学机器人、智慧体育、大数据学情分析系统等一众黑科技齐齐亮相，以科技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 展区设置上，本届展示会规划了 AI 展区、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空间展示区、幼儿园科学教育与自制玩教具展示区、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区、高等教育装备展区、学前教育装备展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全方位呈现。

0: 我们 DPP 的新材料防腐防晒，在室内和户外都可以在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之下去服务我们幼教，为我们幼教的这个优质发展提供这个助力。
1: 展会同期举办多场高水平学术论坛与行业研讨活动，同时作为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专业展会，展会邀请东盟多国采购代表团观展参会，并举办中越教育装备企业贸易洽谈会，助力优质教育装备和先进教育理念走出国门，畅通跨境教育产业合作通道。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桂尚明
2: 也希望通过这本届展示会，让更多的学校深刻认识到我们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这个重要意义，用我们教育装备的力量去推动教育教学和服务教育教学的改革，服务好我们师生的发展，然后最终为我们高质量就教育强区建设做出我们装备的贡献。
1: 展会现场还涌动着公益暖流，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响应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及广西民族教育发展基金会号召，携手会员单位与深圳教育装备企业代表团开展灾后重建捐赠，累计捐款捐物1200多万元，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为广西教育事业添注温暖力量。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波
3: 在广西捐赠100套的大为智慧体育的相关设备，也是资助这次在洪涝灾害中受灾的这些学校能够快速的重建校园，把 AI 的系统赋能到他们的校园健康当中，让这些孩子能够锻炼好身体，更好的投入到学业当中。我们也会在广西投入设备之后开展常态化的运动联赛，通过 AI 的赋能做到科学精准高效。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4: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4: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非常道。
7: 接下来说说开车的事儿。我们已经入伏了啊，虽然这几天呢下了点雨，挺凉快。那接下来高温天气，说来就会来的。像其实前一段时间已经挺热的了，咱们广西还发了这个高温4级预警，是吧？有几天那个天气像烧烤一样，很多地方气温突破35度。那么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高温天气。现在又正值假期，开车出行，带着娃出去旅游，这样的朋友也是很多的。那么高温之下，路面行车安全隐患也在增加，车辆自燃的事故在每年夏天都是易发和高发期。在前不久，高速上就出现了货车自燃的险情。那么日常用车有哪些习惯容易引发隐患？夏季开车又该如何避险呢？来听交警告诉我们吧。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报道。
8: 高温天气持续烘烤路面，车辆长时间行驶，各类故障风险大幅上升。近日，在广昆高速潭洛往石埠方向，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中突发险情，车辆右后方车轮不断冒出浓烟，明火持续窜出。
9: 没好气，快点没好气！
10: 我真的是万幸了。
8: 险情发生后，现场执勤警力第一时间处置，联合货车司机快速扑灭明火，成功化解了此次火情危机，避免了更大损失。交警提醒，盛夏高温天气，行车途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等突发事故，定期给爱车做安全检查十分关键。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三大队辅警苏丽华：
11: 定期检查好发动机舱这个油路啊，一些电路啊，包括这个后备箱啊的一些情况都是需要检查的，检查的是油管啊，线路啊是否老化呀、松动啊等这些情况，特别是不能在车里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像是这个打火机啊、一些香水啊、还有汽油啊、一些罐装啊、玻璃装的一些喷雾，尽量不要放在车内。
8: 很多车主日常用车不注意，习惯把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罐装喷雾等物品留在车内。 高温暴晒下，这些物品极易受热膨胀，

0: 引发险情是夏季车辆自燃的重要诱因。除了排查车内危险品，规范驾驶习惯也能有效规避风险。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三大队辅警苏丽华。
1: 此外呢，还是避免长时间的一个连续驾驶，建议的话2到3个小时就停车休息，降低发动机高负荷运转引发的这个自燃的风险。如果在行驶中的话，你闻到一些胡椒味还有机舱冒烟的话，应该立即靠边熄火断电，顺势的撤离到安全区域，拨打119、112救助。火势较小的话，可以尝试自己用这个灭火器灭火。
0: 夏季气温高，车辆长时间不间断行驶，发动机会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发动机舱密闭性强，热量难以散发，舱内温度快速升高，容易造成车辆线路软化脱落，加速零部件老化，大幅提升自燃概率。除了发动机隐患，轮胎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三大队辅警苏丽华。
1: 行车时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车速以及载重量，高速行驶的话容易致这个轮胎发生摩擦，还有一些胎压逐增，这个有一些爆胎的风险。出行前的话还是要检查好轮胎，胎压的话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长途行驶的话还是要适当将这个车速降低，车速来散热，定期观察轮胎状况，出现裂纹啊鼓包的话应该立即更换。
0: 高温天高速行车，轮胎摩擦升温快，胎压异常极易引发爆胎。交警提示，行车途中遭遇爆胎，千万不能紧急刹车。正确做法是轻点刹车减速，双手紧握方向盘稳住车身，车辆停稳后及时开启双闪，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待救援。同时，夏季行车还有一个常见陋习需要纠正。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三大队辅警苏丽华。
1: 夏季炎热，很多司机朋友们都喜欢穿这个拖鞋或者凉鞋开车，建议不要穿拖鞋凉鞋，因为拖鞋凉鞋的话，它在踩油门或者踩刹车的过程中，它容易卡到那个油门或者刹车，这样子的话它是不灵活的，能够引发这个更大的危险。建议的话，平时还是要穿着一些这个比较灵活啊、摩擦力、贴合力这个平底鞋，切勿穿拖鞋、凉鞋驾车。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道路全线打通，衡州市镇龙乡各行政村恢复通车后，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将爱心物资送到宾阳，相关部门统一调度，精准分配救灾物资。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维修企业24小时应急维修护航抗洪救灾车辆，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宾阳县的灾后恢复情况。我们的同事主持人春夏今天在宾阳县黎塘镇工业园区了解企业和厂区的受损以及灾后复工复产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春夏，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春夏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到达了这个宾阳县黎塘镇的工业园区，首先抵达的就是广西华亨粉业食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生产的是我们平时吃的像干螺蛳粉啊，还有方便面的干面饼等等。厂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7月5号晚暴雨来势非常猛烈，他通过监控看到8点10分开始呢就有大量的水涌入了厂区，不多时厂区就被浸泡在了水里。受损最严重的是原料车间和生产车间，浸泡水位达到了1至1.4米。第二天一早啊，厂区也是迅速的组织住在附近和厂里的员工进行物资抢收、设备转移。那被浸泡的原材料也是马上的进行了处理，机械设备也是转移到了高处来进行晾晒。像华亨粉业食品有限公司一样受到暴雨袭击的企业，在我们整个黎塘工业园区还有好几家，但是每一家都第一时间的组织员工进行自救、清洁、消杀等等。企业和厂区积极自救的同时，黎塘镇园区办也在努力地帮助受灾厂区摸清受损的程度和底数，想尽办法恢复厂区的供水、供电、供气联网，向上级积极争取补助等等。也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广西华亨粉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呢，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好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0: 好的，感谢春夏的介绍。其实呢，今天稍早前春夏也告诉我们说，现在部分企业在进行自救之余，还在组织力量帮助受灾受损严重的员工家庭去清淤清洁，这是尽显了民企国企的担当啊！相信啊，众志成城必将战胜灾害，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再来关注衡州方面，经过多日的连续奋战，衡州市镇龙乡通往辖区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经全部打通，电力抢修、交通保障力量陆续进驻偏远村组，全力攻坚水电恢复工作。请听记者黄明正、燕佳悦的报道。
12: 16日上午，记者跟随车辆深入衡州市镇龙乡坦可村，在坦可大桥路段，各类抢险作业车辆集中停靠，往返交汇，交警在岗值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为电力抢修、应急抢险通行保驾护航。道路打通的同时，电力抢修队伍抢抓有利时机，在坦可大桥沿线铺开作业。衡州市镇龙乡坦可村委质保主任莫忠：
13: 我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潭葛大桥，现在这个通路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全线已经打通了。前几天物资已经陆续已经往村委里面运送，然后已经分发到各村民的手上了。
12: 潭葛村村民莫绍兴，
14: 这个时候真的心里面只有想到那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句话真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深深体会到了。那个物资我们已经几乎都是只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比如说像里面的山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因为有无人机啊，都已经送进去了。
12: 大路打通为深山村落送来希望，但洪水围困那几天的艰难村民们依旧记忆犹新。洪水封路，断水断电断信号，村内与外界彻底失联。困境面前，村民们自发开展自救，水源受洪水污染，大家结伴上山寻找洁净山泉饮水使用。村干部牵头组织村民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学校避险。物资短缺时，村干部徒步三四个小时往返山外运送补给。潭葛村村民周良干，
15: 后来是村委他们比较有实力点，然后去搞回来，我们才有的生活用品啊什么的，生活日常啊，平时要吃饭啊，是吧？要喝水啊，是吧？我们都很艰难的。
12: 潭葛村村民廖世宝，
16: 村官就通知自己要远离，像我们这上面要爬山底滑坡嘛，我们就我们的那学校那边住嘛，那边安全一点嘛。现在天气热的，风扇都没有，坐在这里都一身汗。而且家里面那现在下雨天呢，柴啊想煮饭呢都难了，还是有电方便一点。
12: 泥泞山道终于畅通，群众心中燃起恢复生活的盼头，抢通的道路为村落带来救援力量。村民们质朴的心愿正是当下镇村灾后恢复工作的发力重点。衡州市镇龙乡潭葛村委质保主任莫忠，
13: 电力这块的话，今天已经抢修到我们潭葛村委这里，希望电力这块能尽快通电。
12: 打通了进山通道，为各项灾后抢修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抢修人员抢抓窗口期，持续推进线路抢修，干群同心协力，为村子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积攒底气。
1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连日来，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将爱心物资送到宾阳。7月15号，记者走访宾阳县的爱心物资收发点，看到相关部门统一调度，按照实际需求将爱心物资精准分配到受灾村庄，助力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请听记者报道。
17: 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宾阳县救灾物资的发放点现场。这里原本是一个仓库，里面有米面粮油、矿泉水以及日常用品，种类和数量也比较齐全。货车司机吴之富
18: 拿着水啊物资到甘塘镇去送上村头吧，今天应该是有第五天了，辛苦也不见得怎么辛苦，就是送到地方就高兴了。
17: 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满载爱心物资的车辆抵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快速完成卸货、验收、信息登记、分类码放、入库等工作。根据受灾程度、群众需求、安置情况，物资实行统一调度，按需进行分配。宾阳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梦宁，
19: 目前的话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今天的话，我们主要配送受灾最重的甘塘镇10个村委，主要是米、油、水、面包、面条等生活的必需物资。我们调派了10台车，大概有150个志愿者参与今天的这个物资分配。
17: 由于接收到的社会捐赠物资较多，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认真核对物资清单，出库和调库都严格按照程序运行。
10: 受洪涝灾害影响，清淤路段隐患重重，各类抗洪救灾的工程车辆故障频发。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紧急集结12家维修企业的20多名技术骨干，实行24小时待命抢修制度，分片分组为挖掘机、运输车等车辆提供免费的应急维修。请听记者报道。
17: 经过数日的清淤工作之后，衡州市云表镇209国道已经恢复通车，同时

0: 这里的维修站24小时待命，随时调派救援力量，确保车辆正常行驶和道路安全，也为灾区救援力量提供通行保障。目前在云表镇维修抢险救灾车辆的维修师傅共有20多人，实行24小时待命制度，根据现场维修任务统一调度，分组分片开展抢险救灾工程车辆抢修作业。汽修人员宋师傅，
1: 那些铲垃圾里面那些铁啊，好多什么都有，竹头都有，这个这路那么复杂也看不见了。据了解，根据市应急指挥部工作部署，为保障衡州市云表镇抢险救灾工程车辆正常运行，
0: 7月14号 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统筹调配全市机动车维修资源，组织抢修人员赶赴抢险救灾一线，对承担抢险救灾任务的工程车辆含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渣土车等提供免费应急维修服务，重点保障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液压系统等关键部位故障排查与修复，确保抢险救灾车辆随坏随修，快速复运，为防汛抗洪抢险救灾
2: 工作提供坚实的运输保障。汽修人员，
3: 进去看见有车烂了以后就直接拆轮胎就补，那台烂了就换，那台就在里面左右巡逻。
4: 就是哪个车烂了我们就修。
2: 道路情况还可以，缓慢通行。这几天在衡州市的物资中转点，运抵救灾物资的货车旁都会围满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自发聚集在这儿，数十人排起长队接力传递物资，一声声“恒州加油”的呼喊，一阵阵卸完货的掌声，成为抗洪救灾一线动听的声音。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记者在衡州市嘉瑞科技产业园物资中转点看到，
5: 志愿者们在救灾物资货车旁接力传递，一袋袋米面、一箱箱生活用品被平稳卸下。志愿者李国庆：
6: 前两天刷视频也刷到小朋友来过来帮运东西，感觉他也能做一些，就带他过来。我们是属于六警园区的管区企业，义不容辞的来参加这种志愿者活动。
0: 志愿者陈女士：
6: 今天好多小朋友都来帮忙的呀，有些也搬得挺重的，我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累的话可以休息一下，不累。挺棒的，我觉得那个小孩子。从本地居民到外地驰援的爱心人士，从稚气未脱的孩子到并肩上阵的妇女，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守护暖流，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也让灾后的衡州处处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2: 志愿者韦世涛：
7: 我是一名来自濠池市大化瑶族自建高级中学一名准高三学生，这里做了一天志愿者，感觉志愿真的很好，接下来这几天我会继续坚守在这里。
2: 洪涝过后，各地紧盯孤寡独居特困老人等等这些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入户帮扶，从紧急转移避险、家园清理修缮， 到日常物资照料，细致落地各项民生保障举措，切实做到灾后帮扶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8: 7月15日上午，衡州市孝宇镇罗村希望生屯雨后清新静谧。 在78岁独居老人潘振植家中， 村干部带着米面油、青菜、鲜肉上门看望，主动帮老人洗菜备餐、整理家务， 现场暖意满满。此次洪涝灾害中，潘振植老人家中受淹严重，家具生活用品大多被洪水冲走。危急时刻，村里群众及时赶来，背起老人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让老人成功避险。洪水退去后，村干部和邻里乡亲第一时间帮老人开展全屋清淤、冲洗消杀，重新为老人安置新床、炉灶、电风扇等生活必需品，快速帮老人恢复基本居住生活条件。 村民潘振植：
9: 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同志拿很多物资来看望我。
8: 这段时间，镇村始终牵挂老人的生活状况，持续上门走访照料，解决老人独居生活的各类难题。没有轰轰烈烈的举措，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照料，从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到灾后家园重建、日常物资保障、生活贴心照料。 村干部和邻居们用最朴素的行动持续为独居老人撑起安全温暖的生活保障。潘正直的邻居潘可端
1: 帮他搞好了，这再叫他出来呢，这里住了以后有的时候就帮哦。他一个老人我们不帮啊，是帮是不是。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2: 洪水汹涌却冲不淡人间的温情。那么这次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南宁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兰顿应急救援中心作为本地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在执行抗洪救援任务中连续多日奋战，他们用专业和坚守托举灾区受灾群众。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0: 兰顿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回忆，最早接到任务是六号凌晨两点左右，当时雍宁区新江镇大面积被洪水围困，群众待转移，他第一时间发布集结指令，队员一小时内全员整装奔赴一线。当天队伍在雍宁区顺利转移群众144人。六号上午11点半，六兰水库溃口的紧急转移任务再次下达，叶映雪当即兵分两路，15名队员携带4艘冲锋舟作为第二梯队奔赴衡州。第一梯队中午2点完成新疆群众转移后，马上与大部队会合。7月6至9号，救援队伍辗转六兰罗村、云表多处受灾点位，持续攻坚，多线同步开展群众转移、物资配送工作，同时护送干部、记者深入灾区摸排灾情，连日通宵作战。队员每天凌晨3点多才撤回南宁，短暂休整后第二天9点又再次集结，没有一人抱怨退缩，全力保障群众安全转移。在云表深夜搜救2岁发烧孩童的经历是这支队伍最揪心的时刻。8号晚上，云表片区全域断电，通讯中断，漆黑水面遍布漂浮垃圾，水下环境复杂，搜救条件极度恶劣。一名当地医生焦急求助，家里2岁的孩子发烧，还有2位老人被困。叶映雪主动登船与民兵一起搜救，原本仅1000米的路程，船只在黑暗洪水中绕行2个多小时，始终找不到方位，途中偶遇2名被困群众，依靠他们指引才找到被困民房，救出受困的老人和小孩。返回时冲锋舟满载5名大人、5名孩童，达到了承载极限，随身物资全部分给了沿途灾民。因方位难辨，又绕行了2个多小时，来回共经历了4个多小时惊险搜救，一行人才平安抵达安置点。南宁市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会长、南宁市兰顿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
4: 起码下了3场大雨，非常的冷，但是我呢就是始终保持弓着背弯着腰，把孩子护在胸前，因为孩子真的很温暖，在我怀里面像个小太阳一样，当时我真的想我在守护你，你在温暖我。
0: 连日救援，一组组数字见证坚守。这支应急救援队伍累计执行抗洪救援任务7场次，出动163人次，车辆41台次，橡皮艇46艘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978人，同步完成物资配送、人员转运、牲畜抢救、灾后消杀保障等多项工作。南宁市应急心理救援志愿者协会会长、南宁市兰顿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叶映雪，
4: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没有听到我们的队员有抱怨的，没有一个人在抱怨，每一个人都想着怎么样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尽快转移这些受困的群众，特别是老人小孩。
0: 这群平凡的社会救援志愿者逆流而行，救人、送物资、做心理疏导，一件件暖心小事汇聚成洪灾里最温柔坚实的力量。
2: 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5: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 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下周一17点再会。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7月15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 K209 路3804号公交车驾驶员秦善波驾驶车辆行驶到水上人家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提菜篮上车，感谢秦师傅。7月15号下午，南宁雍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7路3878号公交车驾驶员青子华驾驶车辆行驶到燕子岭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上车，给青师傅点个赞。7月16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35路4166号公交车驾驶员卢嘉兴，16路4161号公交车驾驶员马万庆，K129路3763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先文，88路3493号公交车驾驶员秦宁俊，驾驶公交车到达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感谢几位司机师傅。7月16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28路3557号公交车驾驶员刘宝静，2路3404号公交车驾驶员雷宝华，91路3320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国生，109路3282号公交车驾驶员莫冰杰，118路3808号公交车驾驶员邓建兴，16路4042号公交车驾驶员秦建亮。K5路3716号公交车驾驶员黄孝国，地铁快八2路3915号公交车驾驶员刘喜斌，B126路2742号公交车驾驶员陈玉忠，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抬婴儿车、提大件行李、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等老人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0: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必胜信念，凝聚各方力量，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与生产恢复各项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7月1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来到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及市融媒体中心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担当，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积极参与到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中来，用心用情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众志成城、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凝聚强大正能量。衡州市云表镇清淤现场一派忙碌景象，自治区国资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结国有企业的人员与装备，共调集190余台重型装备，安排40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清淤工作。这支队伍以党建引领加。

0: 大型机械体军在2095到抢通、责任区清淤等重点任务中连续奋战，大型机械设备往来穿梭，有条不紊地开展清淤、清障、疏通排水管道等作业。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模式让日军清淤量翻倍，清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1: 宾阳县甘棠赈灾后清淤清障工作继续推进，防疫工作成为眼下灾后重建的重点。昨天，该镇以地空组合的方式助力灾后消杀工作提速增效。一辆搭载专业物跑消杀设备的越台照皮卡车穿梭在甘棠镇镇区，这支来自广州的专业消杀队伍由宾阳籍人士牵头，携消杀设备返乡驰援，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灾后卫生防疫。 同时，两辆载着专业消杀无人机的车辆驶入宾阳县陆须镇平望村，无人机稳稳升空，雾化后的消杀药水均匀洒下，覆盖村道、巷弄等公共区域，重点对准洪水淹过的地带。防疫消杀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模式，无人机承担大面积喷洒，消杀队员被喷雾器对墙角、沟壑等边角补充消杀。 医护人员同步上门发放消杀药品，指导居家消毒，还在村里设置临时健康服务点，为身体不适的村民问诊答疑。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致 AI 在身边。巍巍昆仑，
2: 千古雄关，烽火昆仑，创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剑往之来，向时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6: 昆仑关景区欢迎您。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7: 看我妹妹，救我！救我！
8: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9: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0: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1: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乾，我是浩乾的
12: AI
11: 显眼包助手小爱。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
12: 我们的节目正在浩乾的科技整活抖音号同步直播，今天直播间将抽取幸运观众送出礼物一份。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近日正式发售，努比亚
11: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上市，仿生拟态交互加专属养成机制，独居生活治愈神器。 智能家环节租房档呼吸健康神器，免打孔的壁挂式智能新风机，自动净化换气，不开窗也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夏日的实用小物，便携智能烧水杯出行喝水更安心。迷你智能制冰机在家实现冰块自由。
12: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0: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1: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钱。那就在最近呢，努比亚正式官宣旗下的首款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全渠道正式开售，首发定价是1699，搭配云朵充电底座的套装版售价是1778。那这款产品最早呢，在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正式亮相过，凭借软萌的外观和拟生命交互收获了不少关注。那如今正式面向普通消费者发售，也给情感陪伴类的智能硬件带来了新的选择。它呢和我们常见的功能性智能机器人还不太一样，这款机器人主打情感陪伴的定位，外观呢做成了圆滚滚的软萌小怪兽的造型，外层是亲肤的毛绒材质，摸起来和真实的毛绒玩偶手感是差不多的，眼睛是两块 OLED 屏幕，能切换十多种不同的表情图案，开心、犯困、好奇都可以直观表现出来，看起来就非常的灵动。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它也不是那种一问一答的语音助手，和我们常用的小爱音箱是不太一样的，而是做了完整的仿生命拟生命交互逻辑。机身呢藏了5颗触摸的传感器和6轴惯性传感器，像我们平时摸下它的头、揉下脸、把它抱起来晃一晃，它呢都会给出对应的反馈。摸头时会舒服的眯起眼睛发出咕噜声，晃一晃会歪头露出好奇的表情，就和真实的小宠物一样有情绪反馈。当然它也有专属的 AI 养成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应，随着你和它相处时间变长，它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会主动凑过来求互动，会自己打哈欠发呆，甚至可以感知环境光线，天黑了就自己进入睡眠模式。那每一台养出来的性格肯定也就都不太一样。语言方面呢，也没有用真人配音，而是做了专门的萌系仿生音效，只有咕噜、轻哼这类软乎乎的声音，不用像普通的智能设备那样有生硬的机械感。那么在功能上呢，当然也兼顾了实用性，它可以智能联动一些智能家居，语音控制家里的灯光、空调，也可以做日常的提醒、定闹钟、记代办事项都可以，还可以和我们的手机联动，远程给家里和它发送互动指令。那么整机的重量也非常轻，摆在家里的桌面、床头都非常合适，充电底座放上去就可以自动补电，不用手动插线。那对于独居的年轻人，喜欢软萌治愈物件，或者暂时没办法真的养宠物的朋友来说，它可以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绪陪伴载体，和冰冷冷的智能设备完全不一样，更像是一个有温度的居家小伙伴。
8: 听起来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的智能家板块来聊很多家庭容易忽略的居家健康问题，室内空气。很多朋友住的地方靠马路，或者花粉季雾霾天，开窗灰大又呛人，关窗时间久了，空气浑浊闷得慌，租房又没法装中央新风系统。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清河的朋友投稿，他入手了一台免打孔的壁挂式智能新风机，不用改造墙面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清河说，他租的房子临着主干道，开窗就是汽车尾气和灰尘，一天不擦桌面就落一层灰，关窗久了又闷得慌，之前用空气净化器只能循环室内空气，总觉得闷。上个月入手了这款壁挂式智能新风机，用了之后直呼太舒服了。这款新风机完全不用打孔改造，挂在墙上或者放在窗边就能用，租房搬家直接带走，不会破坏墙面。它的核心功能是把室外的空气过滤后引进室内，同时把室内浑浊的空气排出去，实现全屋换气，相当于给家里装了个呼吸肺。内置三层 HPA 过滤滤芯，能过滤掉 PM2.5、花粉、灰尘和大部分细菌，哪怕外面雾霾天，引进来的空气也是干净的。最智能的是自带空气质量传感器，能实时检测室内 PM2.5 和二氧化碳浓度，自动调节进风量，空气差的时候自动加大风量，空气质量好就降低档位省电，不用手动来回调，运行噪音也特别小，睡眠模式下几乎听不到声音，晚上开着睡觉也不会被打扰，还带负氧离子功能，开着的时候室内空气像在郊外一样清新，不会闷得慌。清河说，现在哪怕不开窗，家里空气也一直很清爽，桌面落灰都少了很多，几百到一千多的价位，不用改造房子就能提升居家呼吸健康，这笔钱花得特别值。
5: 听完小何的分享，感觉确实很有参考价值。那对于临街的住宅、花粉过敏的人群，或者没有办法装中央新风的家庭来说，壁挂式免安装的智能新风机刚好解决了开窗脏、关窗闷的痛点，不用改水电打孔就能实现全屋的通风净化，既能提升居住舒适度，也能守护呼吸健康。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位朋友带来的都是夏日出行居家都能用得上的实用小物件，体积不大，它能解决不少日常的小麻烦。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思远。
4: 浩倩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出差必带的智能便携烧水杯，真的解决了我出门喝水的大问题。之前出差住酒店，总觉得热水壶不放心，自己带普通烧水壶又占地方，想喝温水还得等放凉。这个便携烧水杯就跟普通保温杯差不多大，放包里随身带，不占地方，容量刚好一杯水，插电几分钟就能烧开，还能智能恒温，设定45度、55度、80度不同温度，想喝什么温度直接选，随时都有合适的水。它是食品级304内胆，带安全锁，关紧了不会漏水，烧开了自动断电，还有防干烧保护，用着特别安全。平时在办公室、出差住酒店，甚至带孩子出门都能用，不用再喝千滚水，也不用担心公共水壶不卫生。100多块钱的东西，体积小，用处大，经常出门的朋友真的可以备一个。
3: 出门在外喝水的卫生问题确实是很多人比较在意的。那一个便携的智能烧水杯，既能随时烧热水，又能恒温保温，体积小，方便携带，不管我们是经常出差的上班族，还是带娃出门的家庭，那都非常实用，花小钱就可以解决喝水的卫生和便利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晚唐，他是怎么说的。
4: 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我最近入手的迷你智能制冰机，夏天在家也太快乐了。夏天想喝冰饮、冰咖啡，冰箱冻冰块要等好几个小时，一次冻不了多少，朋友来聚会根本不够用，买的袋装冰块又怕不卫生。这个迷你制冰机就很小巧，放在厨房台面、客厅角落都不占地方，用安装插上水通上电就能用。最方便的是出冰特别快，6分钟就能出第一批冰，一次能存好多冰块，想喝冰饮随时都有。带智能感应，冰满了自动停机，缺水了也会提醒，不用一直盯着。还有自动清洁功能，用完开清洁模式自己洗，不用费劲刷。声音也不大，放在客厅不会吵。几百块钱的东西，夏天在家随时能喝上冰可乐、冰咖啡，朋友来小聚也够用，幸福感直接拉满。
3: 夏天喝冰饮是很多人的刚需，冰箱冻冰块效率比较低，也不太卫生。那一台迷你的智能制冰机，出冰块操作简单，不用复杂的安装，那居家租房小工作室也都可以用，属于夏天提升幸福感的小物件。喜欢喝冰饮经常在家聚会的朋友呢，都可以考虑一下。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儿，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觉得日常用的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好了，今天的债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今日正式开售的努比亚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了解了免安装壁挂式智能新风机如何提升居家呼吸体验，还分享了便携的智能烧水杯和迷你智能制冰机两款夏日的实用小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好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发现身边的 AI 乐。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6: 悲伤在不言之中，你看着

0: 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弥合数质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 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4: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6: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4: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7: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8: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烟雨再生，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0: 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4: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3: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4: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他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他手臂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 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3: 嗯，
4: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曙光八千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十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十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3: 嗯，
4: 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补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的用这样的一款。

就是全国产的八曙光八千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只能够一直保证四五十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

0: 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四五十度。我说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 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四五十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
1: 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对，能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第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
2: 号称是现在跻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3: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 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
4: 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 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 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赏场。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3: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4: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6: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0: 这一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恒州，一场远程买单。
8: 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抢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 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雍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白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以优良作风保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统计工作，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统计队伍，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坚持零容忍防范惩治统计造假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高质量统计助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西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陈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陈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 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崔国华、廖品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8: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加紧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加快垃圾清理、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全面开展并险水库排查整治，确保汛期安全度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集中全区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强化科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做好科技金融赋能文章，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我区城市更新工作，妥善推进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排查整治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7月1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双线作战，扎实做好救援安置、灾后重建和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好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夯实数字广西建设基础，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结合物流网建设，打造重要商品骨干流通网络，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力度，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各类活动。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虽然部分领域有所波动，但我区经

0: 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态势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迎头赶上，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加快回升向好。要加力挖潜升级，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稳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增长，加快重点企业释放产能，推动工业恢复向好，加力激活消费，提振九大重点领域消费，大力发展港航、蓝色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提速攻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谋划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推动投资筑底回稳，加力纾困提质，结合金九银十节点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加大好房子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企稳向好，加力稳产增效，稳住农业发展势头，保障灾后生产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加力开放发展，持续巩固外贸增长，实施外资稳量提质行动，推动通道物流畅通高效，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加力灾后重建，尽快制定各地灾后重建方案，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推进暖心民政三年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力守牢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先后到南宁市、衡州市、贵港市港北和钱塘区、钦州市钦北和钦南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房凌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作为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来抓，落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要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不松劲、不懈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指导督导组要按照找问题、列清单、交任务、限期改、促落实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力督导，推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纪检监察干部要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做到既督又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紧盯群众安置、隐患排查、险情处置、灾后重建等关键环节查漏纠偏，为打赢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法蒂尔·伊斯迈尔，感谢其任内推动广西与马来西亚多领域交流合作，祝其旅新顺利，希望其继续做中马友好使者，推动双方在向海经济、 AI、 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共享东博会峰会商机。
2: 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泰国新任驻南宁总领事萨森·萨罗伯，欢迎其到广西任职，希望双方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深化人工智能及科技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同时感谢其对广西洪涝灾害的慰问。
0: 7月14号到15号，蓝晓率团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调研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展厅、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等，强调要学习青海资源深加工、绿电与数字经济融合等经验做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7月16号，黄汝生赴钦州调研渔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实地查看蚝排、对虾等养殖设施损毁情况，了解企业受灾损失、复产难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帮扶指导，全力推动渔业稳产增收。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7月16号，台风米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260万，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此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累计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已集中安置群众1.9348万人，目前仍有70个安置点，4516名群众需持续安置。物资保障层面，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大量社会捐助物资已陆续到位，整体物资供应充足稳定。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目前已争取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资金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资金2亿元。同时，截至7月16号，累计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所有资金将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和规范流程统筹发放。当前，全区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恢复阶段。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坝决口洪灾。针对群众关切的漫坝决口原因、应急处置、农田灌溉保障等问题，7月16号，记者采访了广西水利专家，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广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谢海林介绍，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洪灾，主要原因是受到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在水库上游区域形成极端暴雨，产生的入库洪水快速超过了水库的设防能力，最终导致特大险情的发生。这次台风过程是广西1961年以来综合强度最大的，呈现移动慢、水气足、雨势猛、雨量大的特点，在广西持续停留了26个小时，比以往我区台风平均停留时间多了10.4小时，造成全区78%以上的乡镇出现暴雨级别以上的超强降雨，有153个站降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3: 全区累计降雨量总的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泰孚的水量倾泻而下，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六兰水库所在的地带正好处于台风移动方向的右前方，也是发生极端降雨的最强区域。
0: 根据现有雨量站监测数据，本次台风降雨过程中，六兰水库集水区内鼓楼雨量站实测最大1小时达144毫米，3小时达379毫米，最大24小时降雨量高达862.5毫米，水库集水区平均雨量达到749毫米，相当于一天把这个区域一年60%以上的雨都下完了。7月5号早上8点，水库水位是105.43米，距溢洪道堰顶高程106.5米还差0.97米。谢海林告诉记者：“
3: 我们经过复核计算，在提前开闸泄洪的情况下，这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也是会造成水库漫顶90多公分。这场暴雨导致水库水位一个晚上涨了9米多，尤其是大坝出现溃口前的一个小时，最大水位涨幅达到2.13米。”可以说，这轮极端超强降雨在库区内短时间产生的洪量，完全超出了大坝设防的极限，导致水库水流漫过大坝坝顶。
0: 谢海林表示，关于工程质量情况，目前正在调查核实当中。
3: 六兰水库出现加固工程，于2010年12月通过了主体工程投入使用的验收，经南宁市水利电力工程质量监督站核定，已完成工程质量核定为合格。 下一步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独立检测，相关检测与调查结果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0: 六兰水库决口后，兰蓄洪水和灌溉功能完全丧失，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编制了应急度汛预案和恢复生产生活方案，两条战线同步推进。安全度汛方面，第一，在库区上下游恢复雨量站、水位观测站，做到洪水提前预警研判，加强与当地村委的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发生洪水时及时撤离。第二，对库内现存水量进行有序排放，做到来洪即泄，并疏浚下游河道。第三，对库区山体、岸坡存在坍塌和开裂风险的区域，安排定期巡查监测，并对险情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在灌溉和供水方面，本区域以地下水机井为主要引水水源，水源本体受洪水影响较小，全域28处农村集中人引工程中有6处取水设施需要修复，其余以管网破损为主，需要修复机井和更换受损供水管网。六兰灌区取首放水设施、六黎支取水闸、提水站、输水渠道等不同程度损毁，需要在该区域适当的河段上临时设置简易拦水设施，恢复取水条件，同时对淤堵渠道进行修复，打通输水通道，满足农田灌溉需求。目前广西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水情总体平稳，但仍有4条中小河流超警0.04到0.3米，需继续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广西水文中心首席预报专家黄建波
4: 预计，未来10天主要江河水情总体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依然较高，需重点关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风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欢迎收听直播广西，首先了解的是地方要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日前该厅联合自治区公安厅等八个部门印发《关于实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的通知》，明确全区全面推行建筑垃圾电子联单管理制度，依托广西建筑垃圾一码通微信小程序，实现建筑垃圾从源头产生、途中运输到末端处置利用的一车一码、全程留痕、闭环可溯、智慧管控、数字化治理新模式，严管建筑垃圾偷排乱倒。近年来，
2: 广头强劲的发展正是龙安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稳步进阶的真实写照。
3: 7月13日，记者走进天文电子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繁忙有序的生产场面映入眼帘。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生产节奏高效有序，各岗位员工分工明确，操作娴熟，严谨开展工序管控、精细调校、质检分拣等作业。企业依托智能化设备提升生产效能，以人工精细操作补齐细节短板，实现智能生产与人工质控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尽显园区现代化产业蓬勃生机与发展活力。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安心落户、聚力发展的坚实底气。南宁市天文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湘林表示，企业落地五年稳步发展，离不开龙安县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护航。
4: 这边呢，因为是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力度比较大吧，哈，这里有厂房、卸电厂房，还有这个龙安镇东这个区劳动力比较充足嘛，这个加上我这个广西对接广东这边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考察这边，就决定到这边来的。一个蛮多的便利政策，包括你厂房租金方面的一个优惠，啊，包括这个劳动力方面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包括融资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都是在支持事业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啊，我感觉这边还是啊各方政府的扶持还是不错的啊。
3: 从项目选址、厂房交付到证照办理、用工稳岗，园区全程跟进、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实现拎包入住、快速投产。依托粤桂协作、产业转移优势，龙安县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让企业轻装上阵，专注生产经营，深耕市场扩容。完善的产业配套与贴心政务服务，推动天文电子实现落地及提速、投产及冲刺，走出了一条阶梯式增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我们从2021年落户这里，2022年的话，我们就是好像入规了吧，啊，这每年它保持30%啊左右的增长，啊，去年的话产值大概8000万左右吧，啊，这个今年应该我估计大概按目前这个趋势应该会过亿，啊，因为目前这个电子行业呢，主要哪方面？新能源的哦，人工智能的，还有车载方面的，啊，发展比较快，所以电子元件需求比较大，所以这我们这个一直在上升阶段。
3: 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体现在数字的跃升，更体现在对本土的深度回馈之中。天文电子主动扛起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优先吸纳本地安置区居民、周边群众、职校毕业生及返乡务工人员就业，有效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需求。目前企业在岗员工200余人，其中本地务工人员180余人，切实带动周边村民、返乡青年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在车间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邓小梅，既是企业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受益者。
5: 我进来几年了，感觉企业还是变化蛮大的，设备增加

0: 好很多。我作为一名老员工，看到企业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
1: 返乡新员工劳如磊则表示，良好的培育机制和优质的就业岗位是他选择天文电子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相比常年外出务工的漂泊生活，家门口就业不仅能陪伴家人，而且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都还不错，就业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2: 因为离家近，而且在外地的话也是吃那些东西也是吃不习惯了，因为他待遇比较比其他的那个厂要好一点，而且工资也可以，还蛮大的，在小县城也算好的。在刚刚进来肯定是有老师傅带的，基本上你操作个看个3-4天这样子，基本上就得上手操作了。
1: 从落地扎根、稳步成长，到蓄力腾飞、冲刺亿元产值，天文电子的茁壮成长是龙安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龙安县工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南宁首个氧化铝项目进入试产阶段，30万吨生物柴油项目落地投产，100万吨碳酸钙深加工项目加速布局，一众重大工业项目梯次落地生根，赋能县域经济，全县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规上企业提质增效，中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工业经济蓄势腾飞，活力迸发。依托平陆运河与右江航运的独特区位优势，龙安临港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正立足江海联动的开放格局，抢抓粤桂协作的叠加机遇，持续书写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宾阳县甘棠镇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洪水退去后，大量的淤泥和垃圾堆积，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学校复学准备工作。继前两批志愿者之后，7月15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健带领第三批50多名志愿者再次奔赴宾阳县甘棠镇，继续在甘棠中学协助开展灾后清淤工作。
4: 当天上午，天气阴沉，小雨淅淅，空气潮湿而闷热。志愿者们抵达甘棠中学后，立刻领取工具，分组前往学校的阶梯教室、器材存储间、杂物间等室内场所开展清淤作业。室内空间狭窄，通风不畅，淤泥混合着雨水浸泡后的异味，给清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闷热的环境下，不少志愿者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脸上密密麻麻的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手里的活却始终没有停下。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淤泥里，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或推或铲，配合挖掘机、铲车等大型设备，将堆积的淤泥和废弃杂物装车运走。校园原有的样貌在一批批志愿者的接续努力下逐渐展露出来。据了解，此次洪灾导致甘棠镇受灾严重，甘棠中学临河而建，成为了重点受灾区域之一，校内淤泥和垃圾大量积存，清运任务极为繁重。此前龙安县已先后派出2批志愿者驰援甘棠镇，第三批50多名志愿者接力而上，重点攻坚学校室内场所的清淤工作，进一步加快了校园恢复的进度。
3: 7月15号，龙安至朔龙高速公路关键性节点工程巴黎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龙朔高速南宁龙安段全面破土动工，项目全线正式进入大规模实质性施工阶段，为龙安县构建外连内畅的现代化交通路网，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龙朔高速是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到2030年布局，全线总长107.323公里，起点设于龙安县纳同镇，顺接桂龙高速，向西途经龙安、大兴、天等三地，终点衔接重庆高速，连通朔龙口岸。其中南宁段全长43.169公里，全程穿行龙安县纳同镇、乔涧镇、平山乡，是整条高速对接首府南宁的东部门户路段，对龙安县区位、提质、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项目由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下属新发展交通集团投资建设，按双向4车道高速标准设计，行车时速120公里， 全线规划桥梁87座，隧道28座，配套互通、服务区、收费站及2条地方连接线。
5: 龙朔高速南宁段目前已启动施工点41个，进场机械设备131台套，建成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拌合站等施工场站9处，110余名建设者将陆续分批上岗，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1: 当前整条线路施工进度稳步推进，路基倾表、土石方作业有序开展，桥梁桩基、墩柱、涵洞通道及隧道洞口开挖等工序同步铺开，多项建设指标按期落地。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龙安县高速路网架构，打通南宁向西连接中越边境的快速通道，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时长。同时串联龙虎山、德天瀑布、名士田园等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边境旅游高速长廊，有效带动龙安全域文旅、物流、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7月15号，城乡镇明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小广场上，一场充满童趣与国风魅力的文艺演出吸引了近100名观众到场观看。这是广西外国语学院魅影星梦服务团联合该社区举办的，以青春跃动传雅韵、艺美同行暖震东为主题的暑期公益课堂成果汇演。演出将童趣创意与国风雅韵、爱国情怀深度融合，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美育实践课。
1: 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演出在广西外国语学院龙狮队的降狮起舞中拉开帷幕。随后啦啦操跳出了青春的节拍，红歌唱响了时代的旋律，经典诵读唤起了红色的记忆，更有社区文艺队的青歌慢舞、乐器合奏连唱轮番上演。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群众文化的蓬勃活力。现场还穿插进行暑期安全有奖知识问答，舞台一侧的剪纸区也吸引许多孩子前来体验。据悉，本次汇演是广西外国语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体育学院党支部书记宾东松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更多的文化建设内容引到社区，让青春力量在基层一线绽放。
6: 从文化的传承也好，从舞蹈的重新创变也好，以及从社区的这个角度就特别有意义，享受着文化带来的这种熏陶，都歌唱我们祖国，歌唱我们的党，在社区里面幸福的生活。希望以这一次为起点，能把未来的更多的文化建设引到社区，以自己为纽带，做得更好，做得更出彩。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7: 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17号20时至2026年7月18号20时的天气情况：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以上就是本期龙安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

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

0: 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1: 露露，你怎么啦？
2: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2: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1: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脸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2: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1: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2: 嗯，好啊。
0: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3: 免费政策针对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0: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4: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2: 嗯，好的，谢谢医生。
0: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5: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2: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5: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2: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5: 陆家长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6: 今天好多了。
5: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0: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7: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8: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会。

0: 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9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3、2、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
1: 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豪。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4集。
5: 上回说到，在儿童节之后收到了李玉琴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了自己悲惨的童年故事，其中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到日本的儿童运动场去玩，中国小孩被日本的养狗吓得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伺候。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去玩，正赶上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采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我小声对小朋友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着啊。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90%几都是那样穷苦，10%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我写着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两次考试我都得5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两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3: 如果我当时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养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他也想起了长春地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他说这封信是分作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能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1956年12月中旬，是他第5次来看我。
5: 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他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他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儿。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儿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儿。说实话，我对他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儿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我没想到他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他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他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那是一定的。他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送他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他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他也是太老了，他不幸福。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信来吧。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他真又来了信，而且说他回去如何痛苦，他的母亲如何责备他，反对他，他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他来再谈谈好不好。我的新区不久他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纪，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儿。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他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他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不一，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从1956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采访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1957年2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提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 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名字，我想不必去抄它了。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狱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2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仅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的请求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1956年8月，有2位英国记者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1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浦那家农民表示的宽仁，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辉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作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作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正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3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3年的5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23个工矿企业和5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馆、烈士纪念馆。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意义。例如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7万立方米的7A 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12000吨的48D水泵，58天完成的1000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4万千伏安和22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2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多许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7年生活，外国人3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取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普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人只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还必须吸3539盘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和3箱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9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9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9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2度，相对湿度9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7: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互相喜欢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总是会不自觉地靠近。走路时，一方会放慢脚步地把对方的手握住；窝在沙发里呢，总是不经意地靠肩，眼神总会不时地注视对方，不出三秒就会发笑。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开心。人这一生并不长，能够遇到一个真心对自己的人是一种幸运。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对你，注重细节，把你放在心上，那就彼此珍惜，别辜负了遇见。

这是来自李健所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健，最初的人生道路其实还是按部就班的，但随着1999年参加唱片合集《第一直觉》的录制，他的职业生涯也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2000年辞去了政府部门工作，雨露更虚，组成了在2001年凭借《一生有你》横扫各大排行榜的水木年华组合。不过在发行过第二张专辑《青春正传》之后，因为音乐理念的不同，李健选择了离开，并在2003年以《似水流年》开启了歌手的音乐道路。2010年王菲在春晚翻唱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里的传奇，也再次让他成为了焦点人物。

0: 阳白余脉真气荡，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001年9月26日 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的翻唱版本，她用温暖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诠释了对爱情的真挚感受，歌词当中也深刻地表达了对于青春和美好的珍惜，以及对于岁月无情的感叹，同时也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所爱和爱我们的每一个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9度，相对湿度9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9度，相对湿度9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 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是以经典诗词名画为创意核心，由许嵩创作并演唱。为了真切感受画家笔下的诗意山水，读懂天才诗人李白的传奇人生，许嵩跨越千里来到了诗城奉节，以一首《早发白帝城》展开了一场与古人、与天地、与自我的对话，在喃喃自语中倾诉内心的波涛。当我们跟随许嵩的脚步踏上蜀川途中所描绘的真实山水，李白的一生也像江水一般流淌至了眼前。这一刻，诗人与画家，诗情与画意，在与江河的对望当中，在与音乐的交融当中，也获得了永恒。

很喜欢一段话，生活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自己尽力了，努力了就好。时间在走，日子还要继续，接受现实，所有的经历皆是成长。不论发生什么，都微笑去面对生活，错过的人和事也终将教会我们懂得珍惜。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也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去做内心强大的人，认真且努力的生活，不焦躁，不抱怨，过去一笑而过，将来安然以待。

0: 长白余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睫毛弯弯是一首可爱俏皮的歌曲，描绘了一种快乐喜悦的情绪，在歌词和旋律的呼应当中，展现了两个人一见钟情的故事。王心凌和周深的演唱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盛宴，既俏皮可爱又甜美。两个人将音游搬上了舞台，化成了游戏人物来跳舞。这一部分的舞蹈设计不仅为舞台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也更为整个演出注入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0: 400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8: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8: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7: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峰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10: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姜发能：
1: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阶层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0: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2: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0: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3: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0: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姜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办，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5: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6: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

0: 西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记者刘少伟、池敬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3: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十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2: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2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5: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7: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6: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科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8: 我们开展仍然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整体水平。
6: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2: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9: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4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6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10: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 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9: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11: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9: 特约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2: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1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 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穿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

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志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志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志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志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志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志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 北京雷阵雨， 29度到22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

0: 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0: 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

0: 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 中方。

0: 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

0: 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0: 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抗洪救灾和防疫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

0: 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抢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雍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 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

0: 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白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以优良作风保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统计工作，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统计队伍，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坚持零容忍防范惩治统计造假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高质量统计助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西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陈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陈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崔国华、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延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延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2: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0: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杀猪盘诈骗案。单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朱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11: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0: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11: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0: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11: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吧，说给我爸妈送个家电房嘛。好，我又给他送，一切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0: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她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11: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插在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这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0: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搭上，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11: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

0: 我过去了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3: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4: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情绪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周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5: 上海开家地方的女老板，
6: 单身女老板说对吧？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6: 在家做什么的？
5: 在家带小孩。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6: 他请你们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5: 他们
6: 公
5: 司有车吗？
6: 提供了豪车对吧？
5: 对。
6: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5: 对。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5: 像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3: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2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 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情感依赖，最终失去了理性判断。
1: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7: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7: 网上不会无缘

0: 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1: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风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

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

0: 妈妈妈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2: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4: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下来您将收听到大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大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大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